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以安为宁，业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你拥有的生活都离不开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惩恶扬善的正义，是孜孜不倦的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责任，是义务，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绿色成荫，游鱼成群，不再是画卷；当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不再是梦想；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再重演，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中国力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有国才有家，国是最大家。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4: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5: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6: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7: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皇帝就是皇权和宰相，他的相权怎么分割权力，这也两个问题都涉及到集权的问题。那么赵匡胤怎么做的呢？我举一件事情来看。开宝二年，也就是公元969年，因为赵匡胤一共是三个年号，开宝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号了。开宝二年10月，赵匡胤召集了一方地方的节度使到京城来述职。述职完了以后，赵匡胤在御花园里边宴请这一批地方节度使。其实这又是一次杯酒释兵权，他把地方节度使请过来，请他们吃饭。在吃饭期间，赵匡胤就发表喝酒感言啊，讲了一番自己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话。这个话是这样说的：卿等解国家宿旧，九邻巨镇，王室央长，非朕所以悠闲之意。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这些人呐，都是国家的老臣，而且长期驻扎在巨镇，就是重要的地方，担任地方的节度使。王室央长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就是公务繁忙，就这个意思。非朕所以悠闲之意也，这不是我优待你们的本意。这话说得非常好听，这个皇帝给大臣说话，特别是经过史官在一记下

来，这个话呢就变得非常优雅了，说你们是老臣，长期在地方担任要职，公务非常繁忙，就我的本心来说是非常想优待你们，但是你们在地方上做一个方便大员太忙了，这不符合我的本意。这个话说完以后，有一个节度使极其聪明，这个节度使就是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王彦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皇帝说这个话，马上就扑通一声就跪下来了。王彦超立即就跪下来，跪下来以后，王彦超就说了一番话。王彦超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他说：“臣本无勋劳啊，我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久冒荣宠，长期接受这个国家的高官厚禄，今已衰朽，我现在已经老了，妻害骨归求援，臣之愿也。我希望皇上能够让我退休，我回到我们村里住下来，这是我的心愿。”王彦超是个何等聪明的人呐、他一听赵匡胤说话，马上就请求立即让我退休。赵匡胤当时听了很高兴，但是其他的几个节度使还没反应过来，因为赵匡胤说了，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长期在地方上担任一方诸侯，累得很，我很想优待你们，但是你们太忙太累了啊。其他几个节度使啊没听出来，王彦超已经发了言，他们还没有明白过来，还顺着赵匡胤的话往下说。怎么说呢？就说两点，一个叫攻战伐越，就是我们当年怎么打仗啊，怎么打；再一个说呢，说自己的履历艰苦，我跟着你怎么怎么平定天下，还讲这了哈，顺着赵匡胤的话往下讲，结果赵匡胤一句话打断了。赵匡胤怎么说呢？此亦待事何足论也，这都是哪年的事儿了，还谈什么？全挡回去了。第二天，赵匡胤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参加酒宴的这些节度使一律免职。免了以后怎么办呢？给了他们环卫官。宋代的环卫官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官阶特别高，都是从二品从三品的官，二品三品的大员，就官阶特别高。第二，名头大的吓人，什么太子太傅啊，大将军呢、给的那个乌纱帽，就你听起来大得不得了。第三，没有军权，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第四，待在京城开封，你不是一方诸侯吗？现在给你大高帽子一戴，给你的级别提得很高，然后一点权利都没有，住到京城吧。这就是赵匡胤第二次杯酒释兵权，那一次解决的是禁军高级将领，这次解决的是地方上的实力派，把他们的军权一下子全收了，一律留在中央任高官，没有任何权利。这就是赵匡胤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间，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绝的一手，叫集体撤藩。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些地方节度使长期担任地方的要职，盘根错节都干了好多年了，赵匡胤怎么喝了一次酒免他们的官？他们。

竟然那么服服帖帖的都顺从的嘞？其实原因很简单，到这次杯酒释兵权之前，赵匡胤把所有的活都给你做完呢。赵匡胤做什么活呢？赵匡胤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开始整顿禁军，他把京城的中央的禁军按照花名册，那不是登记的都有出生年月吗，把那年龄大的年老体弱的统统给他裁了。裁下的这些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保留军籍，你还是现役军人，不是说你的军籍没有了，保留军籍。第二，军俸减半，工资发一半。第三，干什么活呢？后勤保障人员，干后勤，不打仗了。这赵匡胤首先把中央的禁军进行了彻底的裁兵，但是裁过以后问题就来了，裁了以后你怎么补充呢？赵匡胤就想了一个办法，从地方上补充。地方上怎么补充呢？赵匡胤也很有办法，咱们不是现在经常有什么模特大赛吗？模特其实最早的模特就是赵匡胤发明的。赵匡胤当时选那些模特叫什么呢？叫兵样，士兵的兵，样子的样，叫兵样。他按照一定的身高，按照一定的体重，选那些身高1.80米，体重90公斤左右的那些人做兵样，然后拿这些人做模特发到各地去。那个地方节度使不当时都有兵吗？就按这个模特这个样，凡是你的军队中间符合这个模特的这个身高体重这个标准的人，统统给我选出来送到京城来。到后来这个他觉得弄一个大活人做模特不好弄，所以他就用什么东西呢？用一个木头的叫木挺，就是砍一个木头1.8米或者是1.几米，砍一个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发到各地去，就按这个木头的高度你给我选兵，选过来以后送到京城来，经过训练补充到禁军中间去。那这样一来，他最后能一次选到多少人呢？选将近10,000人，补充到中央禁军来。所以中央禁军的一个一个身高有身高，体重有体重，地方节度使的兵可就惨了，有高度的，有体重的，有力气的都拔走了，剩下来的不管用的这些人就留到地方上了。隔几年我再选一次，隔几年我再选一次，这样弄得中央的禁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地方上的节度使的军队的越来越弱，已经不成比例了。然后把他们请过来，咱喝个酒，说你们太辛苦了，也别那么辛苦了，留到京城做官吧。这个时候地方节度使已经没有力量领着他那个老弱病残给中央政府的军队抗衡啊，那个头你就比不过人家，力气也比不过人家，肯定没法打。所以他把功课做足了，这就是赵匡胤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第一招，这叫收兵权。第二步，赵匡胤采取的办法是收财权，不但你手下不能有强兵，我还不能叫你有钱。从唐末一直到五代有一个陋习，这个地方节度使啊，他收的这个赋税他要截留一大部分，这个截留的东西叫留州或者叫留使，就留在地方上不给中央上交。

赵匡胤在做了皇帝以后，他曾经在乾德二年下令让各个地方上收的钱除了留少量的办公用费以外，其他要上交中央。这个命令他后来又重复了一次，到后来他又发现这个命令还有空子，你地方上可以留一部分办公用费，那他怎么办呢？到了开宝六年，他下令地方上所收的钱要一律上交中央，然后你地方要用钱怎么办呢？打报告，打出你的预算来，经过中央批准再把这个钱拨给你。这样一来，地方上财政权力就大大削减了，这叫取消留使留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设置转运使。赵匡胤专门设置了一个前代所没有的一种官职，叫转运使。这个转运使的职责就是管财政的，就是管地方的财政的，他有监督权，他有检查权，然后他检查地方的财政税收，然后检查他的银和余，专门有中央派了人在那儿去管理你的财政，设了转运使，这就进一步勒紧了地方上的财权。你过去地方上说你多收了少收了，现在中央派人去直接掌管。第三条，统一铸钱。这个五代时期他自己不铸钱，他用的还是唐代铸那个钱，那个钱呢有一些好，有一些钱是劣质钱，那个就是那个造钱的那个金属啊质量不高。所以赵匡胤开始，他开始宋代自己造钱，造这个钱取了一个名字叫宋通元宝，自己铸钱，而且严禁地方上铸钱。那原来那些流通的劣质钱呢，限定一个月之内送交各地官府，如果不送查出来要处理，如果你私自造钱处死。第四，重要商品专卖。哪些是重要商品呢？盐、茶、酒，还有矾、香等，这是老百姓最常用的一些重要商品。你比如说吃盐，这个盐一律由国家经营，大家爱喝茶叶，茶叶由国家经营，谁敢私自卖盐、贩私盐、贩茶叶，这些只要抓住按一定的这个数量处死。所以这样一来，国家就掌握了大量的钱，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完了，这就把地方节度使的财权给收了。第三，收行政权。怎么收地方节度使的行政权呢？第一是废除知郡，这就牵涉了一个词儿，什么叫知郡啊？过去的这个唐五代的节度使啊，它实际上是分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张德节度使，他就是在今天的安阳，他管是这一个地方。但是呢，许多节度使他虽然只是一个州的节度使，附近的几个州他全霸着，附近被霸占的那些州叫直郡啊，叫直郡。所以很多节度使成了一方的土皇帝了。赵匡胤从收复湖南开始，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你是这个地方的节度使，你就管这一个州，其他的州那些直郡不给你管，归中央直管。这个办法赵匡胤实行以后觉得非常好，他就在全国大

力推行，一直到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知郡。第二，文臣之州，朝官之县。什么叫文臣之州朝官之县呢？宋代是重文轻武，对文官特别重视，所以他派了很多文官到地方上去做知州。当时还有一个名称叫犬职军州事，这个犬就是个临时代理的意思，军是指军队，州是指百姓，连军队带百姓都管，这叫犬职军州事。所以宋代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他派文官去做知州，不像唐末五代是武将在做节度使，他派文官去。第二，朝官知县。什么叫朝官知县呢？就在中央政府任职这些人，把他空降到地方担任一个县的主官，这叫朝官知县啊。当然这个事儿的引发还是因为那个符彦卿啊，符彦卿是周世宗啊赵匡胤的弟弟，他两个人的岳父嘛。符彦卿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这个符彦卿晚年他所管的那些县呢、往往治理得很差，所以赵匡胤为了改变这个状况，由中央直接派了一些人去管那个地方上，这叫朝官知县。这个朝官知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这个知县是由中央政府的皇帝任命的，不是由地方节度使任命的，谁任命他，他对谁负责任。所以过去是节度使任命，他对节度使负责，现在有皇帝任命，他对皇帝负责。你比如说有一个官员叫周卫，他在朝中做了官，是个右赞善大夫，到地方上以后他担任永济县的知县，他就不买符彦卿的账。符彦卿为了搞好关系，听说他来当官以后啊，出城去迎接他，他连马都不下，在马上点点头拱手作了个揖就过去了。然后当地出现了杀人案，他把这个杀人犯抓住以后审理完，然后立即就处死，根本不给符彦卿打招呼。所以这个朝官知县就大大削弱了节度使任命知县的这个权利。但是文官知州朝官知县实行以后呢，赵匡胤还不放心，你这个官员在这个地方干的时间长了，你会形成帮派啊。所以赵匡胤又规定了一条，叫三岁一役，三岁就是三年，每隔三年你得给我挪挪味儿，你在这儿做官干三年，干得再好干三年你都给我换个味儿，你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时期几十年就在一个地方任职，弊端太大。第三条，设置通判，为了削弱这个执州的权力，赵匡胤在每一个州还设了一个通判，新的官名啊叫通判。那个通判管什么呢？执州管什么，通判就能管什么。所以这个通判在宋代就很厉害了，论官职这个通判没有执州的官位高，论权力他俩一个样，都能够处理当地的兵民钱谷户口余讼服役，所有地方的事儿他都能管。而且地方执州处理问题需要执州给通判两个人都签字才能生效，虽然他一个听起来

执州是一把手，但是通判如果不签字，执州这个事情办不成。所以这样一来，这执州就受到了很大的牵制啊。而且这个通判还有一个权利，通判可以监督执州，所以通判还有一个别称叫监州。所以这个执州给通判经常会发生矛盾，一旦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通判就把自己的话撂出来了：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朝廷派我来就是监督你的。执州就傻了。宋代一个大文学家欧阳修写过一个笔记叫《归田录》，在这个《归田录》中间他写过有一个人，写得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乾坤。这个人本来是在中央政府做官，后来呢就说你调到地方上做官去吧，问他愿意到哪儿去。这乾坤有好这一口，好吃什么呢？好吃螃蟹。所以乾坤就说了一句千古有名的话：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可以。到哪儿去做官呢？两个条件，有螃蟹吃，没有通判。别叫我到哪儿去了后面再跟一个通判，这我活不好干。只要有螃蟹吃，没有通判，我就愿意到这个地方去。你看通判在宋代给执州造成了很大的牵制。第四条，收司法权。赵匡胤收司法权怎么收的呢？第一，死刑复审。因为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直接可以处决人，赵匡胤下令说这不行，凡是地方上判的死刑的一律要上报中央，然后有刑部复审，复审完了你才能杀，地方上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决定权，最后要经过中央刑部批准。这就把司法权给夺回来一部分。第二，设置县尉，每一个县设个县尉，县尉管什么呢？管治安，什么打架斗殴啊、偷盗啊、打官司啊，这一类的事儿都归县尉，不再归这个原来的官员来管了，住在当地的那些将领不能管。第三，设置司寇院，文臣断狱。宋代的各个州都有一个马步院，这个马步院呢本来是由节度使任命的一些他的心腹去审案子，后来赵匡胤把他改了，把马步院改名叫司寇院，然后司寇院派那个新及第的，就新考上的进士或者和他资历相当的人叫司寇参军，取了这个官名叫司寇参军，他们去管审案子。你看看，兵权、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从节度使手里夺过来了，节度使手里就没权了。这样一来，中央给地方的关系赵匡胤解决得非常彻底。这个宋代以前，皇帝给大臣见面的时候啊，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宰相一般都是在皇帝跟前给他一个座位，还要给他一杯热茶，宰相是坐到那儿喝着饮料聊着天给皇帝来处理事儿的，就好像泡茶馆一样，很有特权。但是我们看到宋代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是这样，宋代的宰相见了赵匡胤是站到那儿汇报工作的，不是坐而论道。为什么呢？因为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后留用的宰相，这些人是后周的宰相留用到宋朝，他们作为留用人员不敢对赵匡胤那么放肆，所以改成站在那儿办公，不是坐那儿办公了，
但是这个事儿，因为宋代中国第一次实行了大规模的雕版印刷，所以宋代的笔记特别多，但是宋代笔记上对这件事有不同记载，对宰相站哪儿办公有不同记载。比如说有一部笔记他这样记载的，说宋代一开国，宋代的宰相还是坐到那儿给赵匡胤讨论朝政。赵匡胤呢很精明，赵匡胤说我的眼睛不好啊，我的眼睛花了。其实他当皇帝才34岁，34岁眼睛花的人不多啊。他说我眼睛花了，我看不见，你们能不能把东西拿过来叫我看看。那宰相们一个一个都站起来，把那东西拿到赵匡胤门边。赵匡胤看完，哦，看完了。等他们再回去，椅子没了。其实他们起来的时候，赵匡胤悄悄地安排人把他们椅子给撤了，再回去没椅子了，那宰相只好站那儿了。从此以后再上朝没有椅子了啊。这是宋代的笔记记载的，可信不可信姑且不论啊。总而言之，宋代的宰相变成站那儿办公了。这样一来，坐那儿跟站那儿有什么区别啊？那差别大了。坐那儿表示尊敬，站那儿就不一样了。和这个相关的就是诏书。唐五代时期啊，这个特别是唐代，皇帝的诏书是由宰相在中书省拟定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熟状拟定，简称为熟拟。就是宰相把皇帝的诏书起草好，然后送给皇帝，皇帝看完以后，只要在上面写一个字儿，可以的可，皇帝批一个字可，然后就盖章就发下去了。那么这样一来，其实皇帝在下诏书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同意权呢。宋代不一样了，宋代的诏书不是这样写的，他需要宰相，比如说出现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怎么处理，宰相提出来第一种处理方式，第二种处理方案，第三种处理方案，把几种方案都报给皇帝，由皇帝决定。你看，唐代的宰相给宋代的宰相的区别就在于，唐代的宰相是草拟诏书，皇帝只要批个可，他只有同意权。宋代的诏书是宰相拟定了好几条，由皇帝来选择，皇帝具有决定权，这差别就很大了。第三点，设置参知政事。宋代赵匡胤还有一招，就是在宰相之外，他设了一个新的官员，叫参知政事。这个参知政事开始权力很小，比如说他不能宣读皇帝的命令，不能够领班，不能够主持用印，不能够进政事堂。这个参知政事原来权力很小，后来赵普做了宰相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分赵普的权，他让参知政事可以宣读皇帝的命令，可以带领文武百官上朝，可以进政事堂，可以去加盖皇帝的玉玺。参知政事实际上就成了副宰相了。这样一来，大家想一想，相权多元化，军权预言化，这样一来就保证了皇权在加强。所以赵匡胤在皇权跟相权的关系中间，他也采用了很多办法。当然所有这些办法的最终的结果是权力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去了。当然赵匡胤在消除禁军的权力，消除藩镇的权力，这个加强皇帝的权力的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儿，他始终没有忘。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3: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4: 真没素质，小区的消防通道都被这乱停的私家车占了，多危险啊。
5: 嘘，有物业呢，别管闲事。
4: 楼下又在楼道里堆放杂物，这不正吵吵呢。
5: 又不在咱们这层，别管闲事。
6: 爸爸，隔壁阿姨又在楼道给电动车充电呢。老师说电动车在家里充电有安全隐患，太危险。
5: 贝贝乖，我们不管闲事。
7: 着火了！
8: 公共安全绝不能漠视，安全隐患需多管闲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呢，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来关注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闽号8月20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的空白。该专列啊，每周开行一列，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河北人寿网8月20号发布了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统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号起报名。暑期即将结束啊，河北各地中小学开学时间来了啊，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哎，最近是不是学校已经发了通知呢？比如说啊，咱们沧州呢小学、初中是7月4号到8月31号啊，哎，这是假期的整个的时间段，普通高中啊是7月11号到8月31号。山姆河北首店今日开业啊，那么在开业初期呢，预计会迎来集中购物的热潮啊，所以呢，大家也是要去往咱们山姆河北首店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啊，找到合适的停车位置，这样呢，也可以更加安心的购物。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苏宁本地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呢是23到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民政部、财政部8月20号联合公报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渠道。这是社会救助法自今年七月施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构建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国家级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打造一加 N 自驾游体系。三环即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串联大兴安岭独库公路、青海湖、莫高窟等南北西东标志性景观。四横呢，涵盖长城、黄河、长江文化及西部雪域天路，一路解锁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五纵包括大运河、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及古道秘境，纵贯江南水运、奇峰胜境与红色印记。继续关注，针对个别博物馆近期出现的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国家文物局8月19号发布通知，要求博物馆作为陈列展示内容审核的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各省需于2026年9月30号前向国家文物局报送工作总结，国家文物局将派工作组实地督导。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在北京开幕，本次机器人大会最大的亮点是产业从炫技讲故事转向场景真干活。被业内视为场景化落地元年，小米时隔四年展出新一代人形样机，已在工厂产线跑满四小时，成功率达到90%。奇瑞墨甲亮出22乘置景执勤直播以及家庭陪伴机器人，还有像是六位一体的全骨科机器人重构手术边界。京东45款新品重新定义机器人服务，无论是人形机器人还是机械臂，都已经从过去的表演、唱歌、跳舞，进化为全员干活，商超、餐饮、消防、酒店等服务场景较为热门。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2，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关注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日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并处罚人民币88.2亿元，对于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于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自8月20日起中国过境免签的朋友圈扩容了，像是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国，海南。

兰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关注财经板块，工信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获为期2年的试验资质，成为国内第二家开展该业务商用试验的民企。卫星物联网可以弥补地面网络盲区，是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此番扩大对民营主体开放，有助于培育产业规模，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助力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8月20号出台沪8条楼市新政，自8月21号起施行，主要包括公积金可以用于支付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首付款，对于购买外环住房的，那么第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今年以来呢，上海房地产市场交易持续活跃，楼市已经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国市场中表现突出。七月商品住宅成交啊是淡季不淡，价量齐升。业内认为，上海楼市新政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传统销售季啊金九银十的成色也更有保障。胖东来近日呢，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作出澄清，说啊，并非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且刑事人员呢需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首批入职人员呢也被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等后台岗位，以兼顾就业帮扶与安全管理。这已经是胖东来第2年为刑事人员提供岗位，去年入职的30名刑事人员入职1年实现了零离职。宇树科技8月20号收跌18.70%，报每股687元，最新市值2779亿元，较昨日高点跌超1600亿元。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当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透露，未来物理 AI 机器人可以实现自己为自己升级，用户将机器人啊带到任意陌生环境，仅通过语言或文字指令就能完成80%左右的日常任务。这个节点快则2至3年，慢则5至10年有望到来。黑神话悟空8月20号迎来了发布2周年，游戏科学发布新作品黑神话钟馗，15分钟的实机操作视频。那么黑神话新时机等多个话题呢也是随机冲上了热搜，视频在 B 站播放量3个小时突破了300万。网友评价啊，画面让人分不清游戏和现实。此前呢，黑神话钟馗美术总监杨奇表示啊，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GC， 引发行业关注。目前呢，黑神话钟馗呢还没有确定上线的时间，官方表示啊，产品还在研发早期。泡泡玛特8月20号发布2026年半年报，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经过调整，净利润51.6亿元，净利率30%。全球注册会员突破1亿人 ，IP 矩阵呈现多核驱动啊 ，The Monster 系列含喇布布以44.5亿元营收稳居第一，占26%。星星人营收26.5亿元啊，同比暴增580.6%。也跃升为啊第二大 IP。泡泡玛特海外持续扩张，全球门店达676家，但是海外总收入啊同比下滑约11.6%，增速较前期有所承压。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现在呢啊，很多小孩赌气的时候呢，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啊，说啊，读书不好，我以后就去送外卖喽，大不了就送外卖喽。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但是呢，真的就被父亲送去体验这样的事儿呢，其实还真不多。所以呢，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不了送外卖暴露了什么。有数据显示，全国外卖骑手人数已经突破千万，他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撑起了城市最鲜活的日常烟火。为什么千万人啊赖以谋生的职业，在不少人口中却常常是一句大不了的退路，一个吃苦教育的素材，一种读书不好的归宿呢？这种反差暴露的不是某个孩子的叛逆，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认知偏差。大不了去工地搬砖，大不了进厂打螺丝，大不了回家种地，类似的说法呢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些话里呢，或许有家长面对孩子顶嘴时的无奈，或许有年轻人考试不理想时的自嘲，乍一听没什么恶意，细一想却隐隐透露着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某种轻视。在有些人看来啊，仿佛这些工作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付出代价，只是失败者的收容所。但是呢，

就拿送外卖这件事儿来说吧，就随口被当做退路的这份工作也着实有它的不容易。首先呢是高强度的辛苦。数据显示，在一线城市，部分外卖骑手虽然月收入尚可，但是工作的强度却相当惊人。等待、抢单、接单、取餐、送餐，每一环都在消耗体力。为了维持收入呢，骑手需要在户外待上很长时间，烈日暴晒，风雨无阻，爬楼奔波都是家常便饭。到了夏天呢，防护措施做得再好，身上的衣服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其次呢，是算法催生的配送压力。超时罚款常常是骑手主要焦虑的来源，配送时长由算法精准计行，在多单并行的压力之下呢，骑手啊只能争分夺秒的追赶实现，在路上面临安全风险、闯红灯、逆行等违章现象屡禁不止，不仅威胁着骑手自身的安全，也给城市交通带来了隐患。再者呢，是权益保护和前景的缺乏。虽然说啊，近些年来呢，平台已经在推荐啊保障措施了，全国也开展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但是啊，由于一些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等原因啊，许多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仍然是存在着短板。还有啊，部分平台虽然提供人才培养和晋升的通道，但是这种调度啊、站长啊、配送经理等管理岗，对于外卖职手这一群体的庞大基数而言呢，这条成长之路啊，未免太窄了，职业前景呢，也是啊，非常的模糊。当一个行业的扎根保障不够稳固，向上的通道还不够宽广的时候，职业归属感变无从谈起，人员流动也成了常态啊！铁打的平台，流水的骑手，正是这个行业的写照。大不了就意味着啊，最坏也就这样，实在不行才去。这种心态因何而来呢？四个字，谁都能干。不少人看来啊，送外卖门槛低，上手快，只要条件符合，只要会骑电动车，只要会用智能手机啊，就能注册接单。正是这种看起来谁都能干的刻板印象，让送外卖成了很多人眼中退无可退时的兜底选择。更要值得警惕的是啊，当送外卖被视为广泛的意义上的啊这种失败者的退路啊，那它就不再是一份单纯的职业了，而是成为了衡量人生价值的负面标尺。年轻人用它来自嘲，家长用它来敲打孩子，社会用它来划线，仿佛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啊，书白读了，人就废了。这种认知的根子呢，在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也就是说啊，这套观念呢，把体力劳动和低价值画上了等号，让体力劳动者在世俗眼里啊，就矮人一头。有些家长呢，自媒体都喜欢拿骑手的辛苦来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这套叙事啊非常的省事儿啊，把职业规划分成了两档啊，要么你是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做一个体面的工作啊，成为一个白领儿，要么你就是学习不行，从事体力劳动。教育呢本该是啊教会人去尊重劳动，理解生活的不易，可是大不了就送外卖啊，这套话术恰恰走在了反面，它不再是尊重啊骑手的辛苦，而是把骑手的苦难当成警示他人的素材。在这一种叙事中啊，骑手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反而是用来训诫后辈的反面镜子，你要拼命努力，不然就会落得和他们的处境一样。但其实啊，选择送外卖呢，很多人是有不同的考量的。有的人觉得呢啊，这样的工作啊关系非常的简单，不遇周旋啊，这种复杂的人情，有的人还享受啊身体的释放啊，会觉得比在流水线上更自由。有的人呢追求这种及时反馈的成就感啊，就像了你在游戏中完成任务一样。那么骑手的构成群体也非常的复杂，有学历不高的年轻人，有创业失败的中年人，还有啊需要兼顾家庭而打两份工的普通人。我们又岂能习惯性的把他和读书失败去绑定呢？但是这样说呢，也不意味着要美化这份工作啊，它的艰辛是真实。

是存在的，只是啊，外卖行业支撑了无数家庭，便利了亿万市民，它应该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读书不好的归宿来调侃。真正的教育呢，不该恐吓孩子啊，害怕体力劳动，而是应该告诉孩子，每一份谋生的劳动啊，都值得被尊重。

那么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腰痛这一件事儿啊。很多人呢一腰痛反应就是啊完了，我的腰废了。尤其是啊做完核磁共振后，看到报告上写着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这些词啊，更是吓得睡不着觉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腰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很多时候呢，腰痛并不等于腰椎骨坏了。现在为什么腰痛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其实呢很简单啦，因为大家久坐熬夜，缺乏劳动，长期低头，压力大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一直紧绷，那你的腰也会跟着痛。人的腰呢，就像是啊一棵树，骨头就是树干，而肌肉和筋膜呢就像绳子一样把它拉住稳定住。如果说呢你长期不运动，肌肉紧张，姿势不对，这些绳子就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硬。中医呢把这种状态叫做筋打结和气血不通。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也非常好理解了。那很多人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腰痛，或者说已经腰痛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小心啊，不敢弯腰，不敢走路，不敢运动，甚至啊长期卧床。可是你会发现啊，越休息啊反而会腰越僵越痛啊。所以呢，其实如果啊你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恐惧回避的恶性循环啊，反而呢会对你的身体呢啊越来越不好。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的是呢，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治疗腰痛的。其实大多数人啊要知道，你的腰痛最怕的不是你活动，而是你长期不动。科学研究就发现呢，适度的运动是改善腰痛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散步啊、游泳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啊、拉伸训练、核心训练，这些运动可以帮助患者增强肌肉啊。当然呢，运动也不能太猛，我们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了。其次呢，对于腰部啊，它真正的康复啊不只是不痛了。很多人觉得不痛了就是好了，但其实呢真正的康复呢是你敢于重新弯腰，敢于运动，敢去抱孩子，敢正常的生活。所以说啊，腰痛最可怕的不是痛，而是呢它会让一个人啊慢慢失去对于自己身体的信任。所以呢，请记住一句话啊，你的腰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大多数的腰痛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运动、改善习惯、调整心态来慢慢的恢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没等薛仁贵的人马到那敌营，就喊了不得喽，大唐兵将杀出来了，快跑吧！趁乱之际，薛礼、薛仁贵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啊，很快来到敌人营盘。大唐兵将厉害，快跑啊！兵败如山倒，这些人呼啦就追过去了，连过三刀战壕，砸开营门，冲进了中军大营。就这阵儿，有人早就报告了苏海、苏宝同。苏宝同今天晚上真没睡觉，为什么？他已经接到折报，说是界牌关主将王板超阵亡，罗通盘长大战也死在界牌关。那还不说，那几个关城的人呼啦都退回来了。哎呀，不好，他们援兵到了，这是怎么回事？正琢磨应该如何对付锁阳关，突然薛礼带人杀到，把他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看来我又上当了。备马抬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抓缰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大刀，掌中一举，三军官郎跟我杀呀！哇，刀炮声一响，番兵番将就知道是主将来了，呼啦各自闪在两旁。苏宝同一马当先，拢丝缰，抬头一看，吁，好，只见对面高头灯出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掌中大戟，往脸上一看，啊，你可是薛礼，不错，正是你家平西大帅苏宝同，今天我要报那一刀之仇。哎呀，你没死。苏宝同这回全明白，原来啊，他以为薛礼已故，就剩下李治领兵，没什么了不得的，困城不攻城，妄想拿来降书顺表。他要知道薛礼在城里啊，他早把城打开了。哎呀，我上当了，我要你的命！刷，大刀劈下来，薛仁贵精神抖擞，一摆大戟，嗨，一压大刀，颤戟刷扎过去了。苏宝同暴跳如雷，双膀教足，力气海底捞月，往上一蹦，还开，嘡，兵刃相碰，嘡啷一声，可了不得，就把薛仁贵膀子震得哎呀的一声，立刻耷拉下来。为什么？伤没好利索，一下子手耷拉抬不起来了，就剩一只手

拿着急了，这还怎么打？没法打。哎呀，不好，一学战马干嘛？往下拜，一边走回头告诉周青，兄弟啊，你们保着殿下冲，哥哥我打不了，我走了。说着学马就往斜插花的路上跑去，也没回锁阳，也没有往前冲，往边上黑暗之处跑。苏宝通一看，催马就追下去了。这俩是宝马呀，这两匹马跑得都快呀，一前一后了。这个好，打打仗，两个主将啊都走了，就剩下这些人，兵对兵，将对将，兵帮就打起来。周青一看不好，就剩我哥哥自己，万一有三长两短怎么办？殿下您多保重，我看看我哥哥去。说着周青追下去了。疆场上这边是李治、程铁牛、王兴熙、王兴鹤、周温、周武等人领着偏将副将征杀，那边呢哈密国只有副帅沙里温，沙里温是沙里汉的兄弟，其他那五国元帅是光喊不动手。为什么？都怕伤了自己的兵将，回去不好交差呀。一直打到天光放亮，尽管那几国兵将不使力，可是就围着你也冲杀不去啊。哎，难道我君臣就该命绝于此吗？哎呀，薛礼呢？我那薛爱卿怎样？薛礼一去就没回来。薛礼哪去了？膀子带上一只手拎着大戟，打马如飞往荒山老林跑去。苏宝同一想，擒贼先擒王，我就把薛礼、薛仁贵抓住，就什么都解决了。所以打马如飞，紧紧追赶，一口气干出二三十里地，已经把周青甩到大后边了。天光早就大亮了，别看呐，这两人都是宝马，怎奈薛仁贵的马没有得宝草宝料，体力不支啊，只跑得四蹄拉了汗，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呀，已经支持不住了。可是苏宝同战马追得太紧了，没办法，还得赶路。突然这匹马哭嚓一个马失前蹄，把薛仁贵从马上忽悠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啪的一下子，薛仁贵震得口吐鲜血，抬头眼前直冒金星，低头漆黑一片。哎呀，就这阵儿，敌将苏宝同到了，举起大刀恶狠狠地喊道，薛礼，你有今天，我要的性命是举刀要砍。就这阵儿，就在沙包的那块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旁边戳着一根大棍，拴着马的缰绳有一匹昏红战马，他在那睡觉呢。马蹄声音把他惊醒，他不能坐起来了。嗯，有人接着喊，薛礼，我要你的性命呀。谁要薛礼性命？薛礼在哪儿呢？掌身去往下一看啊，一前一后两个人，一个在地下坐着。他急忙突噜解下缰绳，然后把大棍抄在手里，抓缰在手，上了战马，马跑如飞，顺着山坡冲下，很快来到苏宝同近前。正是苏宝同手中大刀往下一落，这员将又冲又愣又有劲儿，来个海底捞月，由下往上，哎，就这么一下子，可了不得，这劲儿太大了。苏宝同就觉得嘡啷的一声，这膀子就麻了，虎口发热，手中大刀攥不住了，日起空了。不知道这员将官的劲儿多大，他把苏宝同这口刀崩上去，起空了三天没下来。怎么？掉在树杈上，后来刮大风给刮起来，不然呢还下不来呢。

愣神儿，镇元江乐了，哈哈，你敢行凶，我问你，你砍的是谁啊？苏宝同上下打量来人，哎呦，好威风。镇元将身高一丈开外，肩宽背厚，嚯，这张脸呐，痛红痛红的，两刀扫帚眉，一堆钢铃眼，是塌鼻梁，大嘴叉，这头发说黄不黄，说红不红，就像现在我们那居头居那个颜色一样。这边往了个揪，这边带一串花，耳带金环，穿一身火红缎子的裤褂，腰里扎着皮艇大袋，这两条口袋腿一对大脚片，穿的是带花的靴子，带耳环。看这双鞋，知道是女将，不然比男的还威风。手里拿着条棍呢，多没有300来斤重，咧着嘴，似笑不笑的，怎么不服啊？哈，你什么人？你是谁？在下六国大帅苏宝同。苏宝同，这是谁？薛礼，薛仁贵啊！你赶紧滚啊！不许你动他！你敢帮唐将的忙？一伸手，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抽出来，往前一举。这员将也没想伸手，就是一近身，嗨，去你的吧！就这么一下烫，日剑飞了。苏宝同一看不好，这个人力气比我大，他是干什么的？没有兵器怎么打？回头一看，身后一兵一卒未带，走吧！就这样，他跑了。这个丑姑娘是谁呀？正是陈金丁。前往我说过，薛金莲女扮男装，报名叫薛丁山，和着丑姑娘拜堂入洞房，在洞房里薛金莲用酒把他灌醉了，然后逃走了。这陈金定醒来被急死，暴跳如雷，到处找着小白脸女婿。他父亲陈员外一看也着急了，孩子，人家不要你了。没那事儿，我找他去，他不要我把他掐死。就这么他离开家乡，星夜兼程奔锁阳城，因为薛金莲说过他要救父亲，就这么他就来了，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呀。昨天晚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住地方，他就躺在了沙丘这睡着了。你说多巧，正赶上薛礼遇难摔在马下，丑姑娘惊走了苏宝同过来救薛礼。老将军，您是哪位啊？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一看是个丑姑娘，我就问你是谁？在下薛礼，薛仁贵。丑姑娘一听喜出望外，公爹耶，我可找到你了，儿媳有礼了。啊，薛仁贵愣在这儿，我连儿子都没有，哪来儿媳妇？哎呀，恩公，你认错人了吧？没错啊，你的丈夫是谁？薛丁山呐。哦，薛立想是重名。那么你家住哪里？我家住陈家庄。公爹啊，没错，薛丁山是你儿子，我婆母娘姓柳，对不对？对呀。哎，我儿薛丁山被老虎叼走了，他还在。嗨，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这么事儿。公爹啊，我找你算账来了，你儿子不讲理，他骗我，我跟他没完。哦哦，那你说怎么回事？哎，别提了，你儿子薛丁山奉师命下山，要回家去看他的母亲，走在中途靠在树上就睡着了，有一只野熊要吃他，我救他一命，射死野熊，把他请到山上。我一看这个人挺好的，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也喜欢他，就这么把我的终身许给他。开始啊，他不同意，我说你的命是我救的，你要不同意我就把你掐死。后来他就同意了。我爹不相信，

0: 骗我，叫我们立刻拜堂成亲。我们也拜了堂了，我亲自杀牛宰羊，喜事都办完了。入洞房的时候，我多喝点酒，等我醒来呀，他就走了。你说啊，公爹，和我拜了堂，入了洞房，他才跑了，他对不对？我救你儿子命，今天要救你命，这个事儿你得给我做主。薛礼听这话头疼，哎呀，丁山活着没死，好，这个丑姑娘虽然难看，有本事，你要嫌她丑就别应亲，你要应了亲就不许骗人家，这不是咱们老薛的人办的事儿。想当初我是个穷汉，你娘是千金小姐，她不嫌我穷，和我在寒窑受罪这么多年，我当了王爷，我也没忘了我那妻子，糟糠之妻不下堂，你这个奴才怎么办这事儿呢？姑娘，如果真有这事儿，本帅给你做主。哎，这才是我的好公爹呢。公爹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前提是这么回事情，我们要突围，杀出重围到界牌关去，想不到我受伤了，被苏宝通追到这儿啊。公爹快起来，咱们一块到前敌去，我帮你杀敌，你看儿媳妇的本事怎么样。
1: 好。
0: 薛礼一扶地想起来，没起来。陈金定赶紧过来了，公爹呀，来，我扶你一把。说着拦腰就把薛礼抱起来了，一甩胳膊把薛礼给放在安桥上。薛仁贵的脸撑就红了，那个年代人呢都封建呢，没听说儿媳妇把老公公抱起来放在安桥上，不过心里很感动，丑姑娘虽然不懂得礼节，可是个热心肠的人，这是个好姑娘，对我儿子有实心实意，又救了我们父子的命。丁山呐，你可不能丧了良心呐。就这样，陈金定在前，薛礼在后，俩人一前一后往回走。这匹马刚才也缓缓劲儿。陈金定和薛礼说话的时候呢，这匹马啃啃青在旁边喝了点水，也好多了。一前一后往回杀，为什么？薛礼着急呀。太子殿下在疆场，倘若有三长两短的，我活不了了。就这样，陈金定保护薛礼往回返，走出十几里地，正碰见周青。周青一看薛礼，高兴了：“大哥，元帅怎么样？”“哎呀，多亏陈小姐救我的性命，是这么回事情。”“哦，陈小姐，多谢您救命之恩。”别介小姐了，元帅是我公爹啊。啊，大哥，薛仁贵脸通红通红的，低低的音声是这么回事。哎呀，这就对了，大哥，你别害怕，别担惊了，我们呐，已经脱离险境，大得全胜了。哦，怎么回事？嗨，救兵到了。你猜领兵元帅是谁呀？是您的公子二鲁元帅薛丁山，还有程老千岁也来了，还带了八员大将。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刚才你战马落荒，我随后就追赶，哪知没追出多远，就发现前边喊杀连天，有我们大唐的人马冲了过来。我一问才知道二鲁元帅到，我说你们也别休息了，赶快到锁阳关外解围去吧。就这样，他们冲过去了，我呢再接您。哎呀，谢天谢地，总算熬出头了。不过薛礼又快石头压在了心上，丁山当上二路元帅了不起呀，可是这丑丫头怎么办呢？他们俩拜堂又入了洞房，你怎么能够把他甩掉呢？这个奴才肯定是不想要，嫌他丑。哼，等到营中我再处置他。 那位说薛丁山的人马怎么来的这么巧？不是巧，早有准备。前文我说过，薛丁山带人马日闯三关八寨之后，离锁阳关不太远，扎住营盘。为什么？派出探马探听消息，找机会杀头重围，到锁阳关解救元帅。天天有探马呀，前边杀声震耳，有人一报告，薛丁山就明白了，肯定是唐兵唐将要突围离开锁阳关。就这样主动配合，带人马随后追杀。这一下六国的兵将可就吃了亏了，这叫前后夹攻，他们成了馅饼了。前文我讲过，六国大帅除了苏宝图死心塌地的玩命，那几国早就厌战了。这边援兵一到，兜后一杀，吓得四散逃兵。薛丁山立刻把人分成两拨，一部分由老将尉迟宝林、尉迟宝器，由他保护军师奔锁阳城。薛丁山带着勇猛刚强、旗开得胜八员将追杀敌兵。再说程咬金、徐姬、徐茂公见到太子李治，把搬兵求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程咬金说，殿下呀，这次到锁阳关解围，可多亏了丁山我那孙子，还有丁山的妹妹薛金莲也来了，我那儿媳妇柳氏王妃也来了，咱们到哪儿去安营扎寨呀？徐吉徐茂公说，还是回到锁阳关，干脆回去吧。就这样所有人来到了城里，一直来到帅府，殿下李治、军师徐吉、徐茂公、程咬金等人互相问候，把京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众将一个个回来全来请功，唯独不见薛礼薛元帅。军师说，薛元帅呢？元帅疆场受伤，战马落荒而走，至今未归。哦，派人找一找。正说着，有人报元帅回来了，由大将周青陪同来到了帅堂。大家站起来互相问候，一看薛礼盔弯甲斜，带朗袍松，颜色特别难看。徐茂公说，薛将军，你受伤了，赶快休息。不不不，不要紧，军师，你们辛苦了，不是你们发兵解救，恐怕我这条老命就扔在了锁阳，你和殿下休息去吧。程咬金说，对，殿下，军师，你们在这元帅得陪着，军中不少事呢，我还有好些事要说呢，您快走吧。就这样，李治和徐吉走了，程咬金在这呵讲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子。薛礼啊，元帅啊，这次可多亏丁山呢、啊、丁山这孩子可了不得呀，可就是啊，哎，在半道把金牌给丢了，那还不说呢，晚到两天罗通啊战死了，我看你身体也不行了，干脆头路元帅、二路元帅都归丁山就得了。他觉得挺好的，哪知薛礼的颜色特别不好看。薛丁山在哪儿呢？既然是二路元帅，为何不到这点卯？他不是忙吗？那我找找去啊。转身程咬金出来了，刚到辕门正碰着丁山。孙子，你爹想你了，快进去吧。哎，徐丁山心里非常激动啊，我长这么大不知道我爹什么样啊。他腾腾腾来到里边，抱拳拱手，副帅儿交令。再看薛丁山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薛丁山，尔等胆大包天，竟敢违反军纪，来呀，把这绑上推出去杀。徐丁山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薛丁山高高兴兴来到帅堂，以为父子相认，他爹不定多高兴，没想到薛礼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吩咐军兵把薛丁山绑上推出去杀。这下营中众将都傻眼了，心想怎么了，多年失散的儿子刚刚见面，元帅为何要杀呀？这个儿子这么好，立这么大功，为什么？也有的说，薛元帅治军有法，带兵有方，对咱们弟兄亲如手足，不会轻易杀人，一定薛丁山犯什么错误了，咱们看着吧。程咬金不干了，这个人本来没理都搅三分，况且他觉得丁山有功，要护孩子，他能让吗？他说，哎，薛元帅，你这干什么呢？丁山是二路元帅，立了这么大功，你不给记功啊？还要杀？为什么？当初皇上给你兵权，是叫你统领三军为国征战，你怎么在大营里胡来呢？薛礼说，程老千岁，偌大年纪你辛苦了，正因为是营中，你不要多言，下去休息去吧。呀哈，撵我呀，这么大事儿我能歇着吗？啊，丁山怎么了？你问他就知道了。问他干嘛呀？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明白，那你说吧。好，既然要问，薛丁山丢失金牌，这是一大罪过。嗨，丢失金牌是等于丢了帅印，是有罪，可是事出有因，殿下知道没怪罪，你怪罪什么呢？啊，还有，薛礼说，正因为他在深山里误了两天，才有罗将军孤军深入，借牌关外盘长大战，如果他的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呢，有个解救，罗将军不至于死在解牌关。哟，这也赖丁山呐！啊，是罗通死得够惨的，你心疼我比你还心疼，可是那谁也救不了他呀，他碰见了双枪剑王板超了，那没办法。还有他临阵收妻呢，17郡吏54斩清清楚楚，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啊。这程咬金一听临阵收妻，哎，这一路上我跟丁山走，他招亲，哦，我明白了，准是我啊要给他保媒，要把窦仙童给薛丁山，没怎么地，薛礼知道了，不能啊，我刚到这儿没人跟他说呀。不对，我说薛元帅呀，你听谁说的丁山临阵收妻？干嘛问我呀？你问丁山，丁山，丁山呢？有这事儿吗？薛丁山这阵儿有一种反感，逆反心理，他火腾就起来了，心想：爹呀，世人心狠，也没有你这样的。想当初我娘怀我，你偷军去了，把我娘扔在家里头，生下我和我妹妹之后，我们娘三个吃糠咽菜，等你那么多年。你回家之后先射我一箭，多亏我恩师把我救走了，不然我早就死了，我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样，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吃多少苦啊，日夜练功啊，想起爹娘夜间哭的枕头都湿了，好不容易苦尽甜来，我当上二路元帅，一路辛苦带兵，容易吗？ 人家像我这么大还在玩耍呀，可是我呢得在刀尖上过日子，好不容易见着你了啊，要杀我你杀吧。我没有，我不知道。这孩子一愣瞪眼睛，薛礼也明白薛丁山来提醒。薛丁山，你不知罪。我没什么罪。我问你，你认识陈金定吗？不认得。不认得。你和陈金定拜堂成亲，又入了洞房里逃跑了，你该当何罪？薛礼气坏了。薛丁山心想，这哪跟哪儿啊，程老千岁呀、啊、这薛大元帅是诚心要将我治死啊，这哪的事儿啊。程咬金说，怪了，怎么出个陈金定呢，就怪了呢。就这阵儿，陈金定正在门口听着呢，他腾腾几步就进来了。薛丁山脸冲前，陈金定在后边。好啊，薛丁山呐、啊，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我救你一命哦，你骗我，行了，我也不活了，我把你掐死。说着伸出蒲扇大手，呜就扑回来了。薛丁山一回身，一个丑丫头过来了，他一看不认识，泼妇，你是谁？鸡。哟，这姑娘把手啊又放下了。呀，是不是薛丁山呢？像又不像，说不像还像。哟，他愣到这儿了。薛丁山急了，我把你个泼妇无故的冒认官卿，我宰了你。一伸手苍狼抽出宝剑，望贼一近身，要杀陈金定，那能让你杀吗？薛礼大喊一声，奴才给我住手。薛丁山抽回宝剑，往旁一闪身。元帅，我不认识他。薛礼说，陈金定，你认识这个薛丁山吗？哟，公爹呀，我看他像，他这个又不像，不像吗？还像。哎呦，我也闹不准喽。薛礼想，这可难办了。就在这阵，从旁边靠墙的蔫蔫的过来一个人，谁呀？薛金莲。来到切近，躬身施礼，不帅，儿有罪，扑通就跪到这儿。薛金莲在旁边早就看清楚了，一看见陈金定就知道坏，我给我哥哥惹祸了，他害怕不敢过了，现在看他父亲要杀他哥哥，硬着头皮跪倒请罪。不帅，您别怪我哥哥，这是我干的事儿，是我女扮男装，报名叫薛丁山，和陈小姐成的亲，我又逃跑了，爹你要怪怪我吧。哎呀，可把薛礼气坏了。起来，哎，陈小姐啊，你找那薛丁山呐？就是我。陈金定一看是女儿装，看看脸儿，这回对了，咧开大嘴就哭开了。哎呦，可把我坑苦了，我挺大个姑娘跟个姑娘结婚，这可怎么办呢？元帅，你得给我做主，我嫁至薛丁山，和薛丁山拜在堂入的洞房，你无论如何给我做主。程咬金一看这够乱的，在旁还有一位不高兴，谁呀？窦仙童。窦仙童未曾投到唐营，跟程咬金说的明白，自己的终身要许给薛丁山，这个事儿没定下来。薛丁山知道也没点头应亲，要杀出个陈金定，这可怎么办？姑娘低着头不敢言语。陈金定在这一吵，早有人把李治叫来，军师徐继、徐茂公陪着太子李治来到大堂，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百般安慰。李治说，陈小姐，你呀，不要难过，不要着急，望你随营

公得胜之时，你的终身大志包在了小王身上，我一定会给你办的好。就是要你管呐，公爹啊，他可说他管，我的丈夫可是薛丁山，别忘了，我就要找薛丁山。好好好，李氏说你行就这么地吧。为什么？你说不行，这不得吵起来。你要叫薛丁山认这个妻子，就这模样，薛丁山能干吗？多亏窦仙童和薛金莲两人来到陈金定的近前，要姐姐呀，你也别吵也别闹，你跟我们两个走，将来呀一定给你个小女婿薛丁山。要他已经乐了，那行了，我就在这儿了，走吧。这三个人走了。再说薛丁山自己一肚子的气呀，没地方出，多亏程咬金，行了孙子，你呀也别怄气了啊，你爹也是好心，他身为元帅，这个陈金定又救了你爹，他说嫁给薛丁山，这能怪你爹吗？这是你妹妹的事儿，快过去吧，给你爹顺顺气儿吧。薛丁山呢也就转怒为喜，来到父亲近前，爷儿俩诉说离别之情。不一会儿下边酒宴齐备，就在帅府这设摆酒宴庆功。天色将晚，撤去残席安歇，次日天光放亮，薛礼升座大帐，商量下步怎么办。薛仁贵说，虽然我们得下左阳关，付出代价太大，这么多将士阵亡，应该写折报送往京都，叫万岁追封抚恤家属，尸体火化之后运回京城。另外有些将士身体不好，应该回去休息，重新派兵将继续西征。往前去还有很多关城，第一站就是寒江关，接着朱雀关、玄武关、青龙关、白虎关，大家要有个准备。我们还有几场血战，特别是先锋关罗通不在，暂时由丁山任先锋关，然后送折包到京城，请万岁再派将官。大家都同意，善后之事自有军师徐继、徐茂公和程咬金他来处理。歇兵五日，将士身体都已经恢复了，由陈金定留在这镇守锁阳关，留下一部分军卒。随后元帅起兵带着先锋官薛丁山奔寒江关进发，还是薛丁山带5000人在前边开路。简短接说，很快来到寒江关的城外，离城8里地，赶紧安下营盘，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挖好了战壕，埋好鹿角压叉。次日天光放亮，薛丁山说咱们叫阵去，旁边惊动了二爷周青。丁山呐，这个寒江关可难打呀，我可知道寒江关的主将姓樊，叫樊红，有两个儿子樊龙樊虎。这个樊红啊是西凉哈密国五老之一，这几道关口的主将啊，他们不是亲戚就是磕头的弟兄，都有本事啊，能征惯战，所以不可小瞧。丁山说嗨，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人，所以啊冒出个蘑菇就算大将了，没事叫阵。好吧，就这样留一部分人守先锋营等候大队，由薛丁山领着周青等人来到城下，冲着城上高喊，选这么几百人都是脖根粗、嘴差、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 A， 樊江关的军

禀报你家主帅樊宏，就说有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先锋官薛丁山考掉阵，尔等速来交战，要不然要马踏关城喽。有人早就报告给樊宏，等候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城里边叨叨叨叨叨叨叨三声炮响，人还马炸，城门吱扭扭开放，吊桥趁停，打里边冲出一哨人马，前边马队后边步兵，霎时到疆场。二龙出水时压住阵脚，为首三员大将薛丁山抬头一看，当中一员老将，50多岁，中等身材，面似生姜，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胯下黄貂马，得绳钩鸟环，挂着金刀啊，花白胡须散满前胸，左边一员大将是黑脸的乌金盔乌金甲，右边一员大将是红脸的青铜盔青铜甲。周青说，我打一阵不用。丁山说，我早就憋住劲儿打这阵了，你看我把他们都包圆，压住那脚，敌将哪个过来受死。薛丁山讨掉阵，气坏了樊将官主将樊宏。头几天苏宝同带兵败走的时候，曾经到韩将官跟樊宏说，你一定要守住关城，唐将太厉害了。樊宏不服，那是啊，你们不行，你看我的一夫挡关万夫难开。樊宏叫手下人压住阵脚，要亲自上阵。他的儿子不让，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焉用宰牛刀，我打这阵小心了了也无妨啊。这樊龙摘下冰铁大枪，催马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开，对面敌将什么人，同名受死。啊，问俺龙虎双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在下樊龙。看枪，啪，甩杆的一枪。薛丁山一看，呀哈，手挺快，话到人到，枪也到了。嗨，你跟我来这套可就白给喽。嗯，大枪扒地脖，唰，来有所欲带，奔着樊龙就是一枪转。樊龙一看不好，赶紧撤枪，当啷往外一挂。就这么一挂之际，薛丁山这一招走完了，马上撤回来，扎，就在这块补就一下子。薛丁山的枪也快点，劲也大一点啊，本来啊是往肋条这扎的，稍微啊偏了不点儿，砰，就一下子这么长口子带一条肉啊，把个樊龙疼的啊的大叫一声，血马败走。樊龙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啊，另外他也没见过大战场。哎呀，父帅呀，疼死我也。谁的儿子谁不疼啊，可把樊宏吓坏了。儿啊，赶快包扎伤口，为父替你报仇。他还没等过去呢，次子樊虎催马上阵，来刀切近，还没等进招呢，就见薛丁山脑袋一晃，唰，有一道白光把樊虎眼睛晃的，这一眨巴就是认真打色眨巴眼的功夫，薛丁山的枪就到了，扎，往哪扎，梗嗓咽喉，没把樊虎吓死。哎呀，不好，一闪身一低头，哪知说是扎，这是虚晃一枪，他一闪身这枪就撤回来了，再低头枪唰又到了，本来是奔面门戳来，薛丁山的大枪啊，枪尖一尺八，有一巴掌宽，上下两道血槽，像个铲子一样啊，砰的一声，从哪来的，搁头这块戳过去了，多亏有头盔，要没头盔这脑袋啊，我看

0: 就戳掉半截了，叭扎在头盔上，他往下一低头，咔的一下子捞海带嘎巴就折了，头盔就下来了。薛丁山日把头盔就给扔了，他是龙法呀、啊，这顶有头发，沾这么大块头皮，连发揪都下来，鲜血哗，热热乎乎往脸上一躺，樊虎啊就吓坏了，哎呀，我脑袋没了，脑袋没还能说话、啊？实际是掉块头皮，血马就跑回来了。樊红一看，哎呀，连败两阵，快包扎伤口，催马到疆场。小娃娃，你是什么人？心狠手黑。薛丁山说：“老匹夫，两国打仗谈不到什么叫心狠手黑，咱们是仇敌，依我良言相劝。”召开樊江关，叫我们过去，保住你老命，要不然看着没有，那是俩儿子吧？啊，你俩儿子算便宜了，我手啊稍微动一动，他们的命就没了。你是谁？薛丁山。哦，我听说了，听说你挂了二路元帅，锁阳城解围。兵败六国人马，那是你高抬，那是赶巧了，有我副帅往外冲杀，前后夹击，再加上你们六国兵马太不禁打了，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可赢你两个儿子了呀。呸，你气死我了。一百大刀刷劈下来了，对薛丁山斜肩带背。薛丁山一看，呀呵，真是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子长啊，他的刀老辣，可比他俩儿子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一看刀到了，赶紧的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两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就在这阵，大队人马来了，就是薛礼带着人到，军卒们安营扎寨。薛礼不放心远处给儿子关的廖镇，最不放心的是程咬金。程咬金呐、啊，哎呀，眯缝眼睛，手打凉棚，看着我这孙子到底怎么样，赢两阵了，好样的，行，哎，再赢一阵，露露脸儿，也叫他爹看看，二路元帅就是比头路元帅强，嗨，你别给抽火了。就这样，两旁军卒摇旗呐喊，咕噜噜催人鼓响，恰太爆斗着一般，咚咚咚咚咚咚，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一直打到四十回合，没分上下。樊红不含糊啊，他能和薛丁山战到四十回合，快到五十个回合了。薛丁山一想，别打了，哎，老头啊，我不和你玩了，回去吃饱喝足住一宿，养足锐气，第二天咱们接着战，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喧闹城市。

0: 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刘静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刘勇主持大会；
0: 以镜头捕捉苏宁县2+6特色产业风采，素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采风活动启动；
2: 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残疾人联合会免费定制配发脚型鞋，助援残疾儿童行走梦；
0: 团县委开展返乡大学生打卡非遗杂技研学实践活动。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刘静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刘勇主持大会。
3: 8月1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沧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刘静代表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0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的报告。刘静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战略意识，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
4: 沧州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内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正中十面红旗鲜艳夺目，金色党徽熠熠生辉，会场2楼的跳台上悬挂着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的红色横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刘静、刘勇、吕瑞民、董明迪、申文霞、封立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刘勇主持。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代表起立，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

这次大会应到代表521名，实际到会代表506名，符合规定人数。刘静在报告中指出，是第14党代会以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

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政治建设坚强有力，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大事要事扎实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民生事业全面进步，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党中央省委坚强领导，也是历届市委班子接续奋斗、全市上下拼搏奉献的结果。刘静指出，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沧州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在时变应变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沧州大地展现勃勃生机。刘静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华港规划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强化区域协同、港产联动、创新引领、绿色转型、城乡融合、文化赋能、安全支撑，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刘静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深刻把握现代化的内涵，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沧州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充分，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生态文明更加进步，深刻把握沿海的定位，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深刻把握经济强势的特征，努力实现总量大、结构优、创新强、活力足、环境好，要聚力建设经济繁荣、动能强劲的实力沧州，科技赋能、产业竞进的创新沧州，要素汇聚、开放包容的活力沧州，宜居宜业、可感可及的幸福沧州，正气充盈、文脉彰显的文明沧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丽沧州，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沧州。要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矢志不渝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刘静强调，站在新的起点，要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统筹抓好各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产业、科技、交通、生态、

0: 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协同协作，在对接京津联动雄安中塑造新优势，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完善高能级港口枢纽，壮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建设高品质滨海城市，构建全球化商贸体系，在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突破，坚定不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市域主导产业巩固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培优育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布局，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新跨越。坚定不移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建强高效顺畅的现代物流体系，在扩大有效需求、深化改革开放中释放新活力。坚定不移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一体两翼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打造优美生态空间，营造安定社会环境，在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新答卷。刘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沧州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刘静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在刘静报告过程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曾担任过正地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党代表的市级四大班子成员及未退休的市级领导、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直属单位和下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部分无党派人士列席大会。
1: 8月19号，由中共肃宁县委宣传部主办的“肃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主题宣传采风活动启动。由沧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及肃宁摄影爱好者组成的采风团走进企业车间，以镜头捕捉肃宁县2+6特色产业风采。
2: 采风团一行深入生产车间、产品直播间与产品展厅，捕捉产业发展的鲜活细节。在粤海乐器和广宁乐器公司直播间内，带货氛围火热，镜头定格下琵琶、阮、三弦制作全过程，工匠打磨木料、雕琢琴身、装配琴弦，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模式相得益彰。辉利派

服饰生产车间里，缝纫设备有序运转，摄影师记录下裁剪、缝纫等服饰加工场景。瑞福户外用品生产车间里，摄影师们聚焦鱼竿加工、配件组装等工序，定格一线工人专注劳作的身影。大家不断变换拍摄角度，用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留存工艺流程、特色产品与行业从业者风采。据了解，素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主题宣传活动立足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依托肃宁县2+6特色产业格局，延续去年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系列活动传播模式，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聚焦全县产业发展新成果、品牌建设新亮点、转型升级新风貌，打造一产业一 IP 形象矩阵，全方位擦亮肃宁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实现对内凝聚产业发展合力、对外提升县域产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双重目标。本次采风活动持续2天，后期产出摄影作品与产业主题微视频将依托肃宁融媒全媒体平台、纪云 APP、 长城网、新浪网等多平台进行线上展播，预计10月份还将在线下举办特色产业主题摄影展，全方位展示肃宁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提升县域产业品牌影响力，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19号，苏宁县残疾人联合会为我县7名残疾儿童免费配发儿童矫形鞋。此前，通过专业技术人员详细了解儿童的病情发展后，根据每位儿童的日常需求，量身定制儿童矫形鞋。配发现场，技术人员耐心指导残疾儿童家长正确穿戴、调节、保养矫形鞋，详细讲解日常佩戴时长、调试方法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各类注意事项，保障每一双矫形鞋充分发挥康复矫正作用，切实把暖心惠残服务落到孩子和家长心坎上。残疾儿童矫形鞋配发秉持精准适配、按需发放的原则，前期通过全面摸排走访、精准筛查评估，严格核实残疾儿童持证信息、身体状况及实际康复需求，科学确定适配对象，确保惠残资源精准落地。截至目前，苏宁县残疾人联合会共为我县20名残疾儿童免费定制配发儿童矫形鞋，切实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助力改善孩子足部畸形问题，提升行走功能与日常活动能力，更好地促进残疾儿童康复成长。
1: 今后我们将持续做细做实精准康复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量，用务实暖心的帮扶，全力护航残疾儿童健康成长。
2: 为引导青年学子走进本土非遗，感悟匠心精神，厚植爱乡情怀，8月18号，团县委开展非遗杂技秀青春来打卡大学生研学实践活动，40名返乡大学生及准大学生参加。青年学子走进苏宁县万盛杂技艺术团，观看精彩的杂技表演，系统了解我县非遗杂技的发展历程，并通过体验简易杂技项目，体会杂技从业者深耕技艺、默默坚守的不易。此次研学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学子近距离领略家乡深厚的非遗底蕴与独特的人文魅力，真切体悟杂技艺人潜心力技、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有效增强了青年群体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聚起热爱家乡、扎根故土的青春共识。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1: 其实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儿。
2: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3: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0: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4: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6: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0: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7: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9: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0: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0: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能找个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讲。
1: 就在胡雪岩动身到湖州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了一名军官。
2: 能不能请他回来一趟，或者我到船上去看他？
1: 这，既然人家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没有不让他去看胡雪岩的道理了。事实上呢，胡雪岩也还不曾上船，是刘庆生的托辞。于是这时候他就说：“那我去把毕东请了来。哦，请问贵姓？”那个人把姓名、官衔一起报了出来。
2: 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宣总。
1: 啊，好，罗老爷请坐一坐，我马上派人去请。
3: 等把胡雪岩
1: 从家里找了来，动问来意，罗尚德把麻袋解开，只见里面是一大堆银子，有元宝，有元丝，还有碎银子，土花斑斓，仿佛是刚从泥土里掘出来的。胡雪岩大惑不解，他觉得面前这个人是不是要换成整锭的新元宝啊？那得去请教卢方才行。正在这样疑惑呢，罗尚德又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了一叠银票，放在了胡雪岩面前。
2: 这是银票8000两，银子回头照称，大概有3000多两吧。胡老板，我要存在你这里，利息给不给无所谓。
1: 啊！胡雪岩越发奇怪了，他实在看不出一个几两银子月饷的千总会有上万银子的积蓄。他们的钱来的可不容易，出息不好少他的，所以这样答道：“啊，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小号，我们照事行息。不过先要请问，存款的期限是长是短呢？”
2: 就是这期限难说呀。
1: 罗尚德紧皱着他那双浓密的眉毛，一只大手不断地摸着络腮胡子，仿佛遇到了极大的难题。罗老爷，这样吧，干脆活期如何？胡雪岩谈生意一向派头很大，不论什么时候罗老爷要用，就拿折子来取好了。
2: 折子倒不要了，我相信你。
1: 事情越发出奇了，胡雪岩可不能不问了。罗老爷，我要请教，你怎么能存10000多银子连个存折都不要啊？
2: 要跟不要都一样。胡老板，我晓得你的为人，府台衙门的刘二爷是我同乡，我听他谈过你，不过你不必跟他提起我的存款呢。
1: 那是那是。听他这几句话，胡雪岩立即就有两个感想。一个感想是罗尚德对素昧平生的他信任的程度比相交有年的小同乡还来得深。一个感想呢是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这可能不是一笔生意，而是一种麻烦。但是胡雪岩向来是不怕麻烦的，只觉得罗尚德对他的信任就是富康信誉良好的明证，因而对其人其事都颇感兴趣。他看看天色不早，原该招待顾客了，于是就用很亲切随便的语气说道：“罗老爷，看样子你也喜欢摆一碗了，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好不好？”这个提议正投其所好。
2: 要的。
1: 罗尚德是四川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2: 我不会假客气，叨扰你了啊。酒要高粱，菜不在乎，多给我辣子，越辣越好。
1: 好，对路了。胡雪岩也笑了。 我有两瓶辣油，

0: 俺的喉咙会冒烟的，他实在进不了。今天遇见石家了。胡雪岩说着，就唤小徒弟到黄范儿去叫菜。酒是县城有的，黄白俱全，整坛子摆在饭厅里。再有一样辣子，他告诉小徒弟说：“阿毛，你到我家里跟胡太太说，有人送的两瓶平旺辣油，找出来交给你。”
1: 哎，
0: 等小徒弟一走，胡雪岩照规矩行事，把刘庆生请来，先招呼两名伙计，用天平称麻袋里的银子，并且当着罗尚德的面点清楚，连银票一共是11200挂零。胡雪岩建议存个整数，零头由罗尚德带回，他同意了。
2: 银票收拾清楚，
0: 银票收拾清楚，酒菜已经送到，拉开桌子，连刘庆生一共3个人。不一会儿，阿毛把两瓶辣油取了来。这种辣油是吴江附近一个平望镇的特产，能够造的把红辣椒融化在菜油中，奇辣无比。胡雪岩和刘庆生都不敢领教，罗尚德却是得其所哉，大喊过瘾过瘾。三杯酒下肚，罗尚德开始谈他自己了。胡老板，你一定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主顾。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做法不免叫人生疑。不不不，不是叫人起疑心呢、叫人觉得必有一番道理在内。
1: 嗯，对对对，就是有一番道理在内。
0: 据罗尚德自己说呀、他是四川巴县人，家境相当不坏，但从小不务正业，嫖赌吃着无所不好，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儿，因而呢把高堂父母气得双双顽固了。这罗尚德从小定过一门亲，岳家也是当地乡绅，看见罗尚德不成才，虽未提出退婚的要求，却是一直不提婚期。罗尚德对于娶亲倒不放在心上，没有读本才是最伤脑筋的事。他不时地向岳家伸手借钱。最后一次，他那未来的岳父托媒人来说，说罗尚德前后用过岳家15000两银子，这笔账可以不算。如果罗尚德肯把女家的庚帖退还，他另外再送1000银子，不过希望他到外县去谋生，否则会在家乡沦为乞丐，替他死去的父母丢脸。这对罗尚德来说无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刺激，当时就当着媒人的面撕碎了女家的庚帖，并且发誓做牛做马也要把那15000银子的债还清。
2: 听到这里，
0: 胡雪岩举杯相敬，袋子回头金不换。罗老爷，一个人就怕不发奋。
1: 是啊，
0: 罗尚德大口喝着酒说，第二天我就离了重庆府，搭了条便船出川。在船上我心想，大话是说出去了，哪里去找这15000两银子。到了汉口，有人就说不如去投军，打了胜仗有赏号，若能图个出身，当上了官就有空缺好吃。我心想，反正是卖命了，这条命要卖得值，投军最好。正好那时候林大人招兵。
3: 他所说的林大人呢，是指林则徐。原来道光20年5月，英国军队集中澳门，计划进攻广州。两广总督林则徐大致军备，在虎门设防，两岸猎炮200余门，并有60艘战船，同时招募新兵5000。罗尚德就是这样辗转投身水师的。但是在广东，他并没有打仗，因为林则徐备战的声势甚壮，英军不敢侵犯，也

0: 26艘战舰改道攻定海，分路内犯，浙江巡抚和提督束手无策了。朝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誓师，福建提督余步云支援，在广州的新木水师也有一部分调到了浙江。罗善德最后说，
1: 我就是这么到了杭州的，说起来运气还不坏，13年的功夫巴结上了一个六品官，也积蓄了上万银子。胡老板，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些银子有来的艰难的，也有来的容易的呀。
0: 胡雪岩理解，来的艰难是省吃俭用，一文钱一文钱的累积，来的容易是吃空缺分贼赃，不然积蓄不来11000两银子。那为什么他这些银子土色斑斓？原来啊，这些军官们都暮气沉沉，无不是没有钱找钱，有了钱花钱。但是只有罗尚德别具一格，有钱就埋在地下，或者换成银票藏在身上，不嫖不赌不借给别人。有人劝他合伙做贩私盐之类的生意，可以赚大钱，他也不为所动。因此在同事之中他被称为怪物。眼下他跟胡雪岩说，
1: 他们说他们的，我打我自己的主意。我在打算呢，再有3年功夫，15000银子大概可以凑满了，那时候我就要回四川去喽。到那天可就扬眉吐气了。
0: 胡雪岩也非常受感动，他心里在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帮他赚几文，但转念又想，此人抱定宗旨是不做生意，自己的一番好意说出口来碰个钉子可犯不上，因而欲言又止。
1: 不过胡老板，现在怕不行喽。
0: 哦，怎么呢？
1: 上头有命令下来，我们那一营要调到江苏去打长毛。唉，不是我说句泄气的话呀，我们那儿的兵打土匪都打不了，打长毛怎么行啊？这一去实在不太妙，我得打算打算。
0: 哦，胡雪岩非常注意地问，怎么个打算呢？
1: 还不是这11000两银子。我在这里无亲无眷，府台衙门的刘二爷人倒也还不错，可是我不能拖他，他是跟着黄大人走的，万一黄大人调到边缘省份，譬如说贵州巡抚、四川总督，或者到京里去做官，刘二爷自然跟了去，那时候几千里路我怎么去找他呀？
0: 这也说的是，富康是开在杭州不会动的，罗老爷随时可以来提款呢。
1: 一点不错。
0: 罗尚德很舒畅地喝了一大口酒。
1: 这一下胡老板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0: 我懂我懂。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接下来说，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富康，当我一个朋友，那么我也很爽快，你这笔款子准定作为3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本利一共15000，你看好不好？
1: 这怎么不好？不过
0: 罗尚德惊喜焦急，满脸的过意不去。
1: 不过胡老板，这利息太多了呀。
0: 这也无所谓，做生意嘛，有赚有蚀，要通彻算账。你这笔款子与众不同啊，有交情在内。

0: 你尽管放心去打仗，三年以后回重庆，带上15000两银子去还账。这三年你总另外还有收入，积下来就是盘缠。如果你放在身边不方便，你尽管汇了来，我替你入账，照样算利息给你。这番话听入罗尚德耳中，就好比风雪之夜巡逻回营，着足上床，只觉得四肢百骸无不熨帖。他想到三年以后携金去访旧时岳家的那一刻，真正是人生得意之秋，越觉陶然。胡老板，怪不得刘二爷提起你来赞不绝口，跟你结交实在是有点味道。我的宗旨就是如此。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呢是在家也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好了，事情说定局了，庆生，你去立个折子来。
1: 啊，是。哎，不必不必。
0: 罗尚德连忙摇手，哎，就是一句话，用不着什么折子，你放在我身上弄丢了反倒麻烦。哦，不是这样说呀，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折子还是要立的。你说放在身上不方便。
1: 是啊，要丢了。
0: 哦，那不要紧，你不妨交给朋友。
1: 那我就交给你。
0: 也好。胡雪岩指着刘庆生说，这样你交给他好了，我这位老弟也是信义君子，说一句算一句，你放心。
1: 好极好极，那就重重拜托了。
0: 说着罗尚德站起身来，恭恭敬敬作了个揖，接着告辞而去。等客人一走，刘庆生再也无法强持，兴奋之情溢于辞色，忙不迭的要谈他心中的感觉。
1: 胡先生，我们的生意照这样子做下去，用不着半年，基础就可以打稳了。
0: 哎，慢慢来，慢慢来。胡雪岩的神色依然十分沉重。照我的预料，罗尚德今天回去会跟他的同事去谈这件事，看样子冰大爷的存款还会来的，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主顾。庆生，你关照伙计们千万要一样看待，不可厚此薄彼，态度尤其要客气。这些冰大爷好讲话，比什么人都好讲话，难弄起来也比什么人都难弄。
1: 是是是，我晓得我晓得。
0: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上了船，因为天气太热，特地跟阿朱的娘商量好夜里动身，泊在拱辰桥北新关下，等天一亮就讨关，趁早风凉尽力赶一程，到日中找个风凉地方停泊，等夜里再走。这样子坐船的和摇船的大家都舒服，所以不但阿朱和他母亲乐从，连阿四和另外雇来的一个伙计也都非常高兴。就这样，胡雪岩一路和阿朱调笑着来到了湖州。一到湖州，胡雪岩就被王有龄接到知府衙门去住，虽然只是小别重逢，但因为交情太深，彼此都有无法言喻的喜悦，心里各有好些话，但还没有功夫深谈。为了礼貌，也为了切身利害关系，胡雪岩先要去拜二位师大老爷。木友照例有自己的小天地，秦寿门和杨用之各占一座院落，办公住家都在一起。王有龄陪着胡雪岩先去拜访秦寿门，欢然道故之余，向胡雪岩深深致谢。谢从何来呢？原来端午节前，胡雪岩有一份极丰富的节礼，包括两担白米、一担实心蔬果，还有10吊钱送到秦家。秦太太已经从杭州写信告

0: 告诉了秦寿门，所以这时对胡雪岩的态度比以前更不相同了。秦寿门说，我发湿气戒酒，今天要开戒了，陪雪岩兄痛饮一番。哦，那好极了。王有龄接口问道，老夫子，你看我们在哪里替雪岩接风啊？以常理来说，第一天自然是他自己做东道主。问到这话，秦寿门便知有深意在内，想了想笑道，东翁且莫说出口，我们各自一猜，看看是不是一条路。于是秦寿门取管笔撕张纸，背转身去悄悄写好。王有龄如法炮制，把纸条伸开了一看，一个写着则行，一个写着木易。二人哈哈大笑。原来木易自然是个阳字，用之则行这句成语胡雪岩当然也知道，就不明白到杨用之那里去喝酒这有什么可笑的。王有龄知道胡雪岩大惑不解，忙来跟他解释。我来告诉你啊，杨老夫子有极得意之事啊，到湖州不多几天已经纳了宠了。这位如夫人生得一男之相，而且贤惠能干，我们今天就扰他去。口说扰他，其实还是王有龄做东。他叫个伺候千押房的听差李成，备一桌赤席，抬一坛好酒送到杨用之那里。胡雪岩却是别有用心，此刻正是他用得着杨用之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劫纳世会的机会不肯轻易放过。胡雪岩找了个空隙，把王有龄拉到一边，有话说。雪公，杨老夫子纳宠该送礼吧？
1: 我送过了，你可以免了。
0: 哎，礼不可废，而且礼不可轻。
1: 王有龄略想了想，懂了他的用意，点点头说，也好，你打算送什么呀？
0: 总以实惠为主，我想送一副金镯子。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黄有龄略想了想，懂了他的用意，点点头说：“也好，你打算送什么呀？总以实惠为主。我想送一副金镯子，趁早去办了来。没，不必那么费事了，我那里现成有一副，你拿去用。不过，黄有龄说到这儿，放低了声音，指指里面，可不能让他知道啊。”他这是指禽兽门。胡雪岩报以领会的眼色，于是王胡二人托辞换衣服，暂且告别，和禽兽门约好准6点在杨用之那里会面。而胡雪岩呢，5点的时候就由李成引领着到了杨用之那里。人逢喜事精神爽，杨永之那番满面红光、春风得意的神情，看来着实。

0: 之令人羡慕。梁永芝拉着胡雪岩的手，亲热非凡。
1: 哎呀，
0: 老兄，不敢说是一日思君十二时，一静下来就会想到你，倒是一点不假呀。如何，宝号开张，营业鼎盛？
2: 托福托福。
0: 胡雪岩特意很仔细地看了杨老夫子一眼。哎呀，老夫子的气色好极了，想来宾主都很对劲儿。
1: 那还用说，我与雪公真正是如鱼得水呀。
0: 对对对，如鱼得水呀。胡雪岩笑道，听说老夫子另外还有鱼水之欢呢。
1: 哦。
0: 杨永芝笑了，向里面喊道，锦云，锦云，你出来。不用说，锦云就是他的新宠了。门帘起处，走出了一个面团团如无锡大阿福、年可二十的姑娘，很腼腆地向客人笑了笑。
3: 锦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胡老爷，来见一见。
4: 啊，胡老爷。
0: 锦云把双眼睁得滚圆，把胡雪岩从上看到下，然后行了个礼。
4: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胡雪岩朝上作了个揖，顺势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红纸包，递给了杨永芝。一点点薄礼，为如夫人添妆。
1: 哦，不不不，没有这个规矩，不行。
0: 杨永芝极力推辞。若是嫌菲薄，老夫子就别收。再说，这是送如嫂夫人的，与老夫子无关呢。这样一说，杨永芝不能不收，捏在手里才发觉是一副镯子，却不知道是金是银，只好再叫锦云道谢。胡雪岩接着说，礼太菲薄，老夫子暂且不必打开，也不必说起，免得叫人笑话呀。
1: 哦，好好好。
0: 这一说，杨永芝也有数了，把那个红纸包拿在手里，显得为难而感激。
1: 哎呀，会我甚厚，真正是受之有愧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0: 说完了，他深深一揖，把红纸包塞进了口袋。这边这一套刚刚完毕，王有龄和秦寿门相携到了，少不得又有一番以锦云做话题的调侃戏谑，然后开席。胡雪岩首先声明，他不算是客，仍奉王有龄首座。而王有龄又要训两位幕友居上席，谦让了半天，还是王有龄居首，胡雪岩其次，杨永芝做了主位，同时也叫锦云入席。宾主的交情都够了，不妨脱略行迹。锦云的脾气极好，说话总是带着一团甜笑，而且温柔殷勤，所以这一席酒吃得禽兽门熏熏大醉。王有龄心想，这是个机会，由富康代理府库的事他已经跟杨永芝提过，此时正好让他们去深谈，因此他起身告辞。
1: 哎呀，你们谈吧，我有些困了，先走一步了。只怕雪岩兄也困了吧。
0: 杨永芝的这句话出人意外，他没有一点留客的意思。好的，下面他还另有表示，
1: 明天早晨奉去雪岩兄来吃点心，湖州的点心着实讲究，不妨来试试小妾的手段。
0: 哦哦，好好好，一定来叨扰，一定来叨扰。
1: 东翁有幸也请过来啊。
0: 哦，谢谢谢谢。王有龄当然不肯来，而且正好有事，东乡出了命案，我明天一早就要下乡验尸，我不来了。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邀赴约。那位锦云的手段还真不赖，他做的有

0: 一样叫千张包子煮馅粉，加上平旺的辣油。胡雪岩在张家的船上也没曾吃过，他连进了两气，赞不绝口。吃完了泡上茶来，二人开始谈判了。杨用之首先说了话：“
1: 雪岩兄，中翁关照过了，湖州府库跟乌城县库都托富康代理。一句话，老兄在湖州可有连号，或者是将来要设分号？”“
2: 分号是一定要设的，目前托恒利代收。”“
1: 嗯，恒利的信用还不错。”
0: 杨用之站起身来说：“
1: 请到我书房里来。”
0: 名为书房，却闻不出一丝书卷气。当窗一张五斗桌，铺着蓝布，除却笔砚就是算盘账簿，旁边一具极厚实的木柜。他打开来，取出一只拜盒，从拜盒里取出一张纸，递给胡雪岩：“
1: 你看，我都替老兄预备好了，填上恒利的名字，敲一个宝，做个样子，就叫恒利来收款。”
0: 胡雪岩接过那张纸看，是一张承揽代理公库的禀帖。这种事他还是初次接手，不由得问了一句：“这样子递了进去就算数了？”“
1: 是啊，衙门里给你个批就算数了。”“
0: 哦，那……”胡雪岩心里明白，凡是有公事必然有花费，所以很恳切地说：“
1: 老夫子，该当多少费用交到哪里，请吩咐了，我好照办。”“哎，说句老实话吧，别人来花上千两银子未见得能如此顺利，老兄的事没有话好说。不过我为老兄设想，以后要诸事方便，书办那里不可不点缀点缀啊。这样，我为你引荐一个人，你邀他出去吃个茶，说两句客气话，封一个数给他好了。”说着他伸了一个指头，他这一个指头当然不是代表一千两，那么是十两呢，还是一百两呢？胡雪岩想了想，宁可问清楚为妙。但是他又不直接发问，而是这样说：“ 好的，老夫子，我封120两银子好了。”
0: 他想，如果是十两，杨用之当然会纠正他。杨用之摇了摇手：“
1: 哎，不必不必，100两足够了，通通在里头，你另外不必再花冤枉钱了。”
0: 于是杨用之派人去找了户房的一个书办来。这个书办50多岁，衣着相当够气派。书办的官儿啊，称为书吏，就是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呢才熟悉。这一点呢，说起来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铭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府县衙门3班6房，六房里皆有书办，而以刑房的书办最神气，户房的书办最阔气。户房书办简称户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俄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是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则如何，只有户书才能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榆林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你也争不起钱粮。而有了这本册子呢，不但公事可以顺利，

0: 户叔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账，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数，如何张冠李戴是不必管也没法管的。因此钱谷老夫子必得跟户叔打交道，厉害的户叔呢可以控制钱谷老夫子，同样的厉害的钱谷老夫子也可以把户叔治得服服帖帖。一般而论嘛，总是和睦相处，情如家人，杨用之跟这个名叫玉四的户叔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开口就说，老四，这位是王大老爷的，也是我的好朋友胡老爷。书办的身份本来非常低，玉四见眼前这位胡老爷的来头不小，要行大礼，但胡雪岩的动作快，看着他弯膝就抢上前去扶住他。玉四哥，幸会幸会。胡老爷，这个称呼万万不敢当，你叫我玉四好了。杨用之也觉得他不必如此谦虚，就说，那你也叫他老四好了。老四，你请胡老爷去吃碗茶，他有点小事托你。啊，好的好的，我请胡老爷吃茶。于是玉四带着胡雪岩上了街。就在县前有座茶馆，招牌名叫碧浪春，规模极大，三开间的门面，前面散座，后面是花木扶疏另成院落的雅座。奇怪的是，玉四不把胡雪岩带到雅座去，却在当年正中一张数百的长桌子上手坐下了。胡雪岩一看就明白了，他见过这张茶桌，名为码头桌子，只有当地曹帮中的老大才有资格朝外坐。胡雪岩虽是空子，却懂得这个规矩，而且也明白玉四的用意是要向大家表明他有这样一位贵客。不过胡雪岩心里感他的情却不易说破，有那么一句话吗，开口扬盘闭口香，说破了反难应付，只是神色间要摆出来已有玉四这样的朋友为荣。果不其然，玉四的威风不小，他刚一坐定就陆续有人走来含笑致以问候，有的叫四哥，有的叫四叔，极少几个人叫老四的，那当然不是同餐就是交情够得上的平辈儿。这些个人不管叫玉四什么，对胡雪岩都非常尊敬。玉四呢一一为来人引荐，其中有几个人呢还介绍给胡雪岩。胡雪岩心中有数，这都是够分量的人物，也是自己在湖州打天下必不可少的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许多送来点心，摆满了一桌子。这个样子根本无法谈正事。同时玉四觉得为大家介绍这个朋友到这个地步也就够了，所以招手把茶博士喊了过来问道，
1: 后面有地方没有，要清静一点的。
2: 我去看了，来回报你俩人家。
0: 不多片刻，茶博士说有了座位。引进去一看呢，只见另外有一个伙计正在挪去角落里一张桌子上的茶具。很显然茶博士是说了好话，要求雅座的客人腾让出来的。这是一件小事，但胡雪岩的印象却极为深刻。玉四的有办法就在这件小事上表现得清清楚楚。玉四坐定之后朝胡雪岩一拱手，胡老爷，你有话

0: 请说。
1: 玉四哥，胡雪岩又改回最早的称呼，自己人这样叫法显得生分了，你叫我雪岩好了。
0: 哎，没有这个规矩。我们先不过节。你说有什么事要吩咐？
1: 是这样，胡雪岩对他一五一十说明了来意。玉四听完之后，
0: 那你有没有宝呢？
1: 我托恒力去找。
0: 啊，那不必了。这样，你把禀帖给我，其余的你不必管了。明天我把回批送到你那里。
1: 这样痛快，连胡雪岩都不免意外。
0: 公公手说，澄清不尽。
1: 他接着又说，杨师爷原有句话交代，叫我备一个红包，意思意思。现在我不敢拿出来了，拿出来倒显得我是个半吊子。
0: 玉四深深点头，对胡雪岩立刻也另眼看待了。原来的敬重是因为他是杨师爷和王大老爷的上宾，现在才发觉胡雪岩是极漂亮的外场人物。于是玉四在倒茶的时候，用茶壶和茶杯摆出一个姿势。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询问胡雪岩是不是门槛里的。如果对方木然不觉，那就是个空子，否则就会照用同样的手势作答，名为茶碗阵。其实茶碗阵胡雪岩也会摆，只是既为空子就无需如此了。但是玉四已摆出点子来，再假装不懂，事后发觉就有装羊吃象之嫌了。他在想，曹帮的规矩原有准冲不准赖这一条，这个赖字在此时来说不是身在门槛中不肯承认，是自己原懂曹帮的规矩，虽为空子而其实等于一条线上的弟兄，这一点关系要交代清楚。于是胡雪岩想了一想，问道，
1: 玉四哥，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想来你一定认识。
0: 哦，哪一位？
1: 松江的游五哥。
0: 哦，原来你跟游老五是朋友。玉四脸上有惊异之色。你们怎么称呼？
1: 啊，我跟游五哥就像跟你玉四哥一样，一见如故。这就表明胡雪岩是个空子。接着又回答玉四的那一问，有五哥客气，叫我爷叔，实在不敢当啊，因为我跟魏老太爷认识在先，有五哥敬重他老人家，当我是魏老太爷的朋友，自己把自己矮了一辈儿，其实跟弟兄一样。
0: 哦，
1: 胡雪岩这么一交代，玉四完全明白了，难得空子中有这样落门落坎的朋友，真是难得。
0: 照这样说，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1: 不过你老是王大老爷的贵客，我实在是高攀了。
0: 哎，哪有这话呀，各有各的交情。说句实话，我跟做官的不大嘎的龙涛啊。
1: 江湖中人胸襟有时候很放得开，看胡雪岩这样表示，玉四就想进一步交一交，改口称为胡老板，你这趟到湖州来
0: 专为办这桩公事？
1: 玉四指着那张禀帖问。胡雪岩想了想，决计跟他说实话。
0: 啊，实不相瞒，这是其中的一桩。还有，我想帮朋友开一家私行，我自己也想。

0: 买点丝。他这么一说，玉丝就已会意了，收了湖州府和乌城县的公款，就地运用不失为好算盘。不过玉丝问道，丝的行情你晓得不？正要向玉丝哥请教呢。丝价大跌，买进倒正是时候，不过要当心脱不得手啊。哦，玉丝哥，隔行如隔山，四哥这两句话我还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这也容易明白。原来湖州的生丝有个大主顾，就是所谓江南三局，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三局规模差不多，各有织机七八百张，每年向湖州采购的生丝数量相当可观。等洪洋战事一起，库款执着，交通不便，三局的产量已在减少，江宁一失，织机少了三分之一，苏州临近战区，织造局在半停顿之中，就算杭局不受影响，通扯计算官方购丝的数量也不过以前的半数。加上江宁到苏州以及江北扬州等地，老百姓纷纷逃难，果腹尚且不容易，怎么能穿绸着缎？所以生丝滞销，价格大跌，进了货不易脱手，新丝泛黄，越发难卖了。听玉四讲了以上这个情况，胡雪岩笑道，真是啊，我只会在铜钱眼里翻跟头，丝行情一窍不通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

0: 球一小时过去了，开灯吧。
1: 嘘，地球一小时，除了熄灯，我们还能做什么？
2: 你好，先生，需要塑料袋吗？
3: 谢谢，不用了。今儿怎么上班啊？
4: 天这么好，我骑共享单车。
3: 得嘞，咱们一块儿吧，我也不开车了。
5: 各位今晚全场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
4: 服务员，给我俩来个十人套餐。
2: 别听他的，双人餐不能浪费。
1: 地球一小时，不仅仅是熄灯，与自然共生，开启绿色低碳新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俩光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光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咱今天在座的诸位
6: 啊，
2: 人人都碰见过纠结的事儿，
6: 这还真未必。
2: 那随便举个例子，
6: 你说，
2: 你看啊
6: 啊，
2: 看见那个喜欢的东西了，太贵；那不喜欢的吧，

0: 打折。
1: 那怎么
2: 办？你说怎么办呢？那便宜的有用吗？他们没用吗？买回家，你买那个贵的，
0: 买贵的买不起呀。

0: 的、啊、你买不起，嗯，怎么办？
1: 是
0: 你刷卡呀。
1: 刷卡卡里没那么多钱呢。
0: 你刷信用卡呀。
1: 你刷信用卡你照样得还，你还是还不起呀。
0: 你还不起没事啊。
1: 那怎么呢？
0: 你有坦克了。
1: 你有点意思。哎，
0: 我还行。
1: 那咱接着聊，接着聊啊。
0: 聊。哎呀、啊、
1: 我还碰上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更纠结。
0: 你说说。
1: 喜欢上一个姑娘。
0: 不是，就你这样的喜欢上一个姑娘有什么可纠结的？你喜欢小姑娘，现在社会勇敢的追求她就完了呗。哎，
1: 不能追。
0: 为什么？
1: 人家结婚了。
0: 废话，你找那结婚能行吗？你找一个没结婚的，完了喜欢你的就完了。
1: 也不行。
0: 这怎么了？
1: 我结婚了。
0: 那你说的那头一个也不行。
1: 我这要结还没结呢吗？
0: 他这要结没结，那你现在肯定处了一个啊，是不是？关系不错。
1: 对，
0: 说要结婚了。
1: 是。
0: 处多长时间了？
1: 三天
0: 就给人结婚。
1: 女方岁数大了。
0: 有多大？
1: 83。
0: 不是我，你到底是缺少母爱还是缺少奶爱呀、啊？这是83能行吗？那岁数太大了。喜欢你那个，你跟我说说，喜欢你那个多大岁数？
1: 23。
0: 这个合适，追这个23的就行了。
1: 这不行了呀。
0: 这怎么不行？
1: 这没钱啊。
0: 不是，那照你这个意思说，这83的有钱，
1: 真有钱。
0: 哎呦，你瞧你那个作死的表情吧。他巨有钱，有多少钱？跟大伙说有多少钱？
1: 买坦克没问题。哎，你说我是不是以后就找这83的了？
0: 你就找去吧，你找去吧，那能合适吗？你们俩这岁数，你就找这23的就完了。年纪轻轻不是因为没钱吗？别好高骛远，好逸恶劳的。你们俩一块儿，年纪轻轻的努力，将来买车买房一样什么都有了。
1: 啊，我跟这23的在一起，
0: 对，
1: 买车买房，
0: 对啊，
1: 我买了你车吗？我，
0: 那你就挤地铁去，
1: 挤地铁去，
0: 对，
1: 好家伙，就我这样的，我挤得上去不啊？
0: 就你这样的还用挤吗？啊，你就站在那个人群里头，他们一挤，把你一挂了，就上去了。
1: 挤过地铁吗你？
0: 我怎么没挤过地铁？
1: 那什么人才能挤地铁呢？
0: 什么人才能挤地铁？
1: 那站在那儿挤地铁的，那首先都得是战士。那挤上地铁什么人？
0: 什么人？
1: 勇士。那挤上地铁能抢个座的什么人？
0: 什么人？
1: 斗士。那挤上地铁能安全下地铁的什么人？
0: 什么人？
1: 圣斗士。哎呀，像我这种身材的挤地铁也是一种事。
0: 什么事？
1: 去世去。
0: 还挤死在那儿了是吗？
1: 所以我能挤地铁去吗？我，
0: 那你要挤不上地铁，我给你出一主意得了。
1: 什么主意啊？
0: 你这么着，你在那个啊单位附近买套房就得了，也省得挤地铁，省得买车了。
1: 不是，你说什么？
0: 在单位旁边买套房啊。
1: 你在给我讲童话故事吗？
0: 不是，是神话故事。
1: 买套房，好家伙，房多贵，一套房2-3百万，我买得起吗？我
0: 废话，你上五环边上买去。
1: 我们单位就在五环边上啊。我，你别说在哪儿买了，
0: 是，
1: 你就说现在这个房子，你敢买吗？
0: 怎么不敢买？
1: 今天涨，明天降的，你到底买不买？
0: 那你就看这个形势，你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1: 观察一段时间啊，万一涨价怎么办？
0: 那你就就地就买，
1: 买了。降价怎么办？
0: 再降价了没事啊。
1: 怎么呢？
0: 你开着你的坦克找他们去啊。找他们去，你弄不死他们，让他们弄死你，我们也痛快痛快。
1: 我 这么纠结，你不

0: 我出这主意，你说我怎么办？
1: 行了，我看你这么为难，这么着，我再给你出最后一次主意，行不行？你听不听？
0: 行行行，
1: 绝对让原本两分都兼顾。
0: 行，
1: 这么着吧，你跟那个二十三的呢，也好着，跟那八十三的呀，也别散。你跟那二十三的说好，让他等你一年，这八十三的呀，就八十四了，你就开着老太太的坦克去接上你这二十三岁的媳妇儿，过上你们幸福的生活就可以了。
0: 你干嘛呢你？怎么出那主意啊？
1: 这主意怎么了？
0: 我能脚踩两只船吗？再者说了啊，我就算按你的方法来，我跟老太太正好在这当中，突然二十三的来电话了，这穿帮了，你让我怎么办？
1: 你怎么一点这方面经验都没有啊？啊，我没有，我听别人说的，我教给你
0: 啊。是什么？
1: 那个电话啊，打电话的时候不都有来电显示吗？
0: 是啊，
1: 你别记人名啊。
0: 哎，记什么名啊？
1: 10086。这都解决了。
0: 我记过10086啊，
1: 这就没问题。
0: 他电话来了，
1: 来了。
0: 我说你看10086，
1: 他是接电话
0: 去。人家老太太把电话抢过去，把那边骂了一顿，又把我臭骂一顿。
1: 怎么记10086还让人发现了呢？
0: 我连通号啊，
1: 连。我高估你这智商了，你连通号你不记10010？
0: 所以我现在记什么都不好使了呀。我
1: 那你就最后你怎么选择的吧，谁也没人管你了。
0: 我还管谁呀？我就管我自个儿吧。我
1: 自个儿怎么办？
0: 哎，找八十三的，找八十三的，
1: 打破这个世俗的观念也可以，没问题。哎，
0: 培养感情，
1: 培养感情，
0: 一起看大海。
1: 好，
0: 一起看高山。
1: 你看看，
0: 一起看日出，
1: 浪漫；
0: 一起看日落，
1: 行；
0: 一起看电影啊；一起跳跳舞，
1: 跳跳舞；
0: 喝喝茶，
1: 对，
0: 什么浪漫玩什么？
1: 什么浪漫？
0: 蹦极。哎呀，
1: 你那什么，那个二十三的没走远了吧？你这那二十三打个电话，你说你一个礼拜你就把这老太太鼓捣死了。行了。蹦极多危险呐、
0: 啊！蹦极有什么危险的？
1: 怎么不危险？
0: 不就50米的台子？
1: 对，
0: 60米的绳子，
1: 那不直接就怼死了？那不直接就怼死，不用一礼拜，一个瞬间就可以。
0: 绳子拆开了60米，合起来是30米。
1: 谁问你拆开了的？
0: 你们管我们就喜欢玩这个就得了呗。
1: 就玩，给人培养感情。
0: 我们越玩越高兴，求婚行不行啊？
1: 你不能耽误人家，岁数不小了。
0: 买个钻戒，我找人求婚去。
1: 求婚去。表白，
0: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太勇敢了。
0: 老太太接过钻戒，冲我说句话，激动我泪流满面呢。
1: 老太太怎么说的，让你这么激动？
0: 小贾儿啊，我那个坦克呀，
1: 怎么样？
0: 给张抗的。
1: 有我什么事儿啊？
2: 同志们，咱们纺织衣厂最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志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但纺织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继续秉承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心，一杯嘿嘿。最后咱们请厂长讲两句。
3: 你自己叭叭讲一个半点的，你让我讲啥呀？另外你一个办公室副主任，你准备这么厚稿干啥？你想干啥呀？
2: 厂长讲的非常好，让我们踩着厂长的重要讲话大步迈向前。来，我打个样，动起来，
3: 我看谁敢动。
2: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来，都回来听厂长发工资。
3: 什么玩意儿？
2: 听厂长讲话。
3: 我就说一件事啊，安全员何大三对于咱们厂职工搞对象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4: 我通常都是拿望远镜看。
3: 何大二主任，这就是你儿子何大三干的好事儿，望远镜拿过来。
2: 你得先给厂长看。
3: 我看什么看呢？拿去。何大三，我让你调查咱们厂职工搞对象事儿，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厂长，我知道的目前没有，有的我目前不知道。

0: 说白了，你还是猜不到呗。
1: 不是厂长，咋回事呢？咱们厂不是不让男女谈恋爱吗？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所以这几个人都在搞地下恋，就是不让我发现。
0: 如果你再不发现，下一个被开除的就是你。
1: 爸，
2: 厂长，我的儿子我了解，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散会吧。
1: 爸，你放心吧，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小样儿呢，我看在哪儿，我看谁敢搞对象。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呢？不要找那种学习外语、交流诗歌的这种借口。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3: 谈恋爱。
1: 这都不背人了呗？
3: 不是你谁呀？
1: 过来。认识这仨字儿不？
3: 袁全安，找啥事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纺织厂禁止员工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纺织厂开除了。
3: 我是纺织二厂的。
1: 你纺织二厂做什么？一厂二厂不分家，纺织二厂也开除。他以为他是谁呢？
3: 二厂厂长。
1: 厂长好。厂长夫人好。夫人好，夫人好。厂长这样，那边啊，那边风景好，蚊子少，恭祝二位白头到老。
3: 那叫袁什么安？别那么多事儿。
1: 袁全安，收到。
4: 何大三，大三我来了。
1: 啊，小妹你干什么？现在纺织厂严禁男女谈恋爱，虽然说你是我们厂长的女儿，我是我们厂的优秀安全员，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被人发现了。我就得彻底被他们给撸下来。
4: 那也发现不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们谁会想到，咱们俩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厂里搞对象？
1: 他们谁都不用想到，但凡一个人路过，他们就会直接看到。
4: 我回家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跟你开玩笑呢。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什么玩意儿就愿意啊？
1: 澡堂腿。哎，你要是愿意，我就把这套女子防身术交给你。
4: 好，
1: 好吧。这样你看，你学会女子防身术之后，你就安全了啊，我就放心了。嗯，厂长也就放心了。你看厂长在这。
4: 哎呀，爸，你来了。
5: 啊，你们俩干嘛呢？
1: 啊，厂长是这样，我在教小美同志一套女子防身术啊。扫他腿。
5: 哎，教的不错啊。
4: 行，你可以走了。
1: 哎哎，小美同志再见。
5: 啊，何大三。哎，
4: 爸，
6: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给我办一下。
7: 什么事儿？
6: 一会儿啊，我要安排我女儿来场相亲，你帮我把把关。
1: 不是厂长，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这个人是我？
6: 因为咱们厂所有的人都有事儿，只有你一天啥事儿没有。
1: 不是不是不是，厂长，我是这个意思。你看，就是小美这个年纪吧，现在相亲可能还不太合适。
6: 都28了，咋不合适啊？
1: 你不跟我说你21吗？
4: 都啥时候了？
6: 可不咋，都啥时候了？人家相亲对象可能都来了。那个小杨啊，来了吗？
8: 来了。我手里拿的这个叫随身听，是用来听歌的。我介绍一下，这是我服装厂厂长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但是随身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大啊。
1: 谁问他了？
8: 你问不问我家里还有6个呢？
6: 真趁呐。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哎，
8: 好的。
6: 啊，来来来来来，
7: 你请。
6: 来，小美，这位啊是我女儿小美。 啊这位呢是小杨。啊，
8: 小美你好。
6: 你看这个气氛多么热烈啊，特别好啊。小杨小美，哎，来，你们两个人先坐啊，你过来。何大三，嗯，坐。

0: 我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一会儿我有一个紧急会议，你帮我看着他们俩。
1: 程道，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残忍吗？
0: 对于小杨来说确实挺残忍，我来不及了。
2: 进不那个是这样，那个厂长刚才说了让我过来把把关。
3: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开始，但是我希望你尽快结束。
3: 好的，小美，咱俩明天结婚。
2: 不是，你这也太快了吧。
3: 不是你让我快的吗？
2: 那也没有这么快吧。
3: 那这样吧，小美，我这有两张电影票，明天咱们俩看电影，后天结婚。
2: 你后天也快呀？你怎么就知道结婚呢？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 不是我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3: 不可能，我们俩怎么不合了？
2: 还怎么不合？你看你们俩这一块儿，你，哎，你看他那八字，你外八字，你们两个八字不合。
3: 那我还可以改成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
2: 你看，我就说你俩不合吧。
3: 你别管合不合，我觉得我们俩动作挺默契的。
2: 你说你跟他默契什么玩意儿？你说你。
3: 给我起来。不，小美，你说坐你。不是你是谁呀、啊、你啊啊！我们俩约会，你坐中间啊，左一个不合，右一个不合，你是干啥的你？
2: 我是小美的男朋友。
3: 你男朋友你什么？
2: 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
3: 不是你是他对象？不可能，小美，他说他是你对象。
4: 他是我对象。
3: 出事了，王厂长。出事了，你快来！哎，他是他对象。哎呀，
0: 这怎么的了？我这会还没开完，这怎么你们就处上对象了？
3: 不是，还没处呢，处什么对象啊？你女儿有对象？
0: 不可能，我和自己女儿有没有对象？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别着急，我问问。小美啊，
4: 有。
3: 听见没？听见没有？
0: 不是小杨，你听王叔给你解释。
3: 王叔，你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下午多忙，我四份相亲把你们家排第一号，我多么尊重你，你尊重我吗？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你也不要和我父亲的服装厂有任何联系，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0: 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你起来说跟谁处对象。
4: 爸，
0: 说呀。你知道吧，举报有奖，说吧。嗯，
2: 我
0: 知道你说是谁呀。
2: 我是你女儿男朋友。你
0: 何大二，何大二主任。
5: 哎，怎么了厂长？
0: 抓住一对搞对象的。
5: 你看怎么样？我的儿子我了解，这个任务交给他肯定能完成。儿子，抓到谁了？厂长女儿，他连你抓什么呢？
2: 是爸，你这
0: 是你儿子和我女儿俩人谈恋爱，
5: 啥时候的事儿啊，亲姐呀、啊！啊，今晚必须回家吃点饭吧，上你家也行，我整点好酒，咱俩喝点。
3: 喝什么喝？
0: 我告诉你们俩，今天必须得分手。
4: 分不了，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今天我就把他们爷俩都给开除了。
5: 别的呀，厂长啊，商量商量呗。
0: 你自己家什么条件，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小副主任，我是厂长，把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她能过上好日子吗？你配吗？
4: 爸，你说啥呢？

0: 爸。
1: 哎呦，哈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
1: 哎呦，谢谢我宝贝女儿啊。
0: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呀，
2: 就你会说话。
1: 你说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啊？
2: 过生日嘛。
1: 哎呀，
0: 哎呀，
1: 杨儿啊。
0: 哎，
1: 这一会儿咱们得认识十年了吧？
0: 15年了，我得说谢谢您。要不是您在我爸这个服装厂最危难的时候帮我们加一把，现在您干儿子我就得流落街头了。
1: 呀，说那干啥呀？也不是白帮，想着还就行
0: 啊。不是，那就
3: 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
1: 哎呀，
2: 哎呀，老公，你怎么来了？来呀，
3: 爸爸，
1: 哎。
3: 生日快乐。
1: 哎呀，谢谢。
3: 我知道咱爸不能吃甜食，
2: 嗯，
3: 但是过生日了，谁家过生日不吃蛋糕啊？啊，于是我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无糖蛋糕的。
1: 哎呦，
3: 爸，我骑车太慢了，迟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哎呀，我的姑爷啊，其实
3: 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爸。当年呢，你为了追求我姑娘，你跟你爸都辞职不干了。当时我就想，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家什么样，我都放心的把我女儿交给你。哎呀，今天知道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一个无糖蛋糕。你有心了，姑爷啊，爸尝一下啊，
0: 尝尝。哎呀，
1: 嗯。你说现在这蛋糕做的啊，无糖的做的都这么甜，
3: 是吗？不会说话，
1: 好吃好吃，
3: 无糖的还能甜？你说，买错了。
1: 我白煽情这么半天了，你说我
2: 为什么啥行？
1: 我看我俩样子不？
3: 我现在再去买一个无糖的，
2: 买
3: 无糖的，无糖的，记住无糖的，无糖的。
0: 得了，爸，
3: 无糖
0: 啊，跟我走吧，
3: 无糖的。
0: 我外边安排饭店了，咱们一起去。
1: 你看小杨都会说话，
2: 走走走，
1: 哎呀。
4: 感谢您的掌声、啊、
5: 谢谢吧。
4: 哎，这场呢是咱哥俩，
5: 是
4: 一上台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5: 对，
4: 欢迎咱俩，
5: 没错，
4: 非常的感谢。
5: 是，
4: 同着亲爱的朋友们
5: 啊，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您都喜欢什么？
5: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4: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
5: 哦，
4: 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5: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4: 就喜欢猴。
5: 哦，你是耍猴的。
4: 谁耍猴呢？
5: 啊，
4: 孙悟空齐天大圣。
5: 你喜欢西游记、啊、
4: 太喜欢孙悟空了。
5: 哦，
4: 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
5: 嗯，
4: 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父。
5: 忽而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5: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4: 也难怪
5: 啊。
4: 我跟你这么说
5: 啊，
4: 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什么想法啊？
4: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
5: 哦，
4: 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5: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4: 不
5: 啊，
4: 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5: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4: 你觉得怎么样？
5: 有点特色。
4: 嘿嘿、
5: 啊、
4: 跟我体验一把
5: 啊。
4: 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5: 我就身临其境了，
4: 你就不是人了。
5: 我不是人了，
4: 变成西游人了。
5: 变成什么呀？
4: 金角大仙
5: 啊，
4: 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胡二，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5: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4: 太好了，
5: 嗯，
4: 那你就演孙悟空。
5: 哦，
4: 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
5: 哦，
4: 你演唐僧。
5: 嗯，
4: 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
5: 嗯，
4: 你演沙和尚
5: 啊，
4: 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5: 对，这我就甭体验了啊。
4: 啊，
5: 不体验了。
4: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5: 不是，您这个
4: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5: 还有经典台词？
4: 太经典了，
5: 您背上两句。
4: 有这么一句。
5: 哪句？
4: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5: 哦，红孩儿。
4: 还有一句，
5: 嗯，
4: 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5: 女儿国。
4: 还有一句最经典。
5: 是啊，
4: 女菩萨带和尚爷洗洗吧。
5: 韩
6: 互动。哎，
5: 台词背的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你们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6: 哎呀，那太多了，
5: 比方说
6: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5: 您举个例子。
6: 蟠桃园。哦，什么盘丝洞。嗯，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啊。

0: 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1: 哦，想玩什么都有。
0: 想玩什么都有。
1: 哦，
0: 体验一把嘛。
1: 体验体验
0: 啊。
1: 好啊，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1: 我体验白骨精。
0: 白，你就得演白骨精。
1: 是啊，
0: 你像啊
1: 啊。
0: 不是您，不是不是，您想啊
1: 啊，
0: 你合适？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
1: 啊，
0: 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多好，
1: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
0: 得，
1: 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
1: 嗯，
0: 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1: 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啊？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对对，
1: 入戏太快了，
0: 入戏太快了，
1: 太快了！
0: 你这样，
1: 嗯，
0: 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1: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1: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1: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1: 我姑娘送
0: 妖怪，
1: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1: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1: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妈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
1: 啊？怪谁呀、啊？
0: 怪你呀、啊？
1: 怎么怪我呀、
0: 啊？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1: 对，
0: 花一个人钱
1: 是
0: 演仨人物、啊，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1: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
1: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
1: 累了。
0: 不要紧
1: 啊，
0: 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1: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1: 蜘蛛精开的。
0: 呵，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1: 还缠住了。
0: 你想
1: 啊，
0: 蜘蛛精多漂亮
1: 啊，
0: 那睫毛都这样的。
1: 我谢谢。没问您长相
0: 啊，
1: 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1: 什么特色呀、啊？
0: 黑芝麻粥。
1: 多少钱呢？
0: 3毛钱，
1: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吗？
1: 谁要疯啊？
0: 2碗2，你吃得起吗？
1: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1: 对，
0: 黑芝麻
1: 是
0: 3毛钱1粒儿，
1: 一粒儿啊！您说这不坑人吗？
0: 你这你
1: 行行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0: 干嘛
1: 走人？
0: 门也没有
1: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啊？
0: 你要是敢走、
1: 啊，
0: 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
1: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0: 哎呦呦呦呦、啊、你可别说这话呀。
1: 怎么着，
0: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
1: 哦，
0: 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
1: 啊，
0: 那你就走不了了。
1: 嗯，
0: 你全程入境。
1: 哦，
0: 你这都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1: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啊？
0: 不行
1: 不行，
0: 告诉你，我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1: 我干什么交5000块钱？
0: 没告你纪念品呢，
1: 都什么东西啊？
0: 你都玩过什么呀？
1: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0: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
1: 啊，
0: 老头的拐杖、
1: 啊、
0: 还有老婆的嘴儿。
1: 哎，你奶奶个嘴儿！
0: 我怎么还骂街呢？你
1: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的拐，挎着破篮子。
0: 行行行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1: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可有金箍棒，
1: 我
0: 刚相中了几个妖，
1: 我不怕你。
0: 你想怎么着？
1: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1: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0: 那你早说呀你！
1: 妖怪哪里走？刚相中了几个妖，都相。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对观众朋友们表示的一种热情，
4: 是热情啊！
3: 啊，
4: 热情！你跟人都有代沟了，你这假模假道的，
3: 谁跟人家有代沟啊？
4: 本来嘛，
3: 有什么代沟？
4: 在座的，你们都是00后吧？
3: 对对呀、啊，
4: 对吧？还是的呀，
3: 啊，
4: 都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
3: 是啊，
4: 他是2000年前出生的，
3: 2000年前出生的，像话？
4: 你不。

0: 千年前出生的吗？
1: 不是那么说。
0: 那怎么说呀？
1: 他我是两千年以前出，不对。我出生那年代啊，是两千年以前，
0: 是两千年前了。
1: 我不是，我80年代出生的，
0: 80年代出生的，
1: 85
0: 啊，对，我们上学的时候跟您的不一样啊，
1: 那可不吗？啊，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那不客气来讲，
1: 怎么了？
0: 我
1: 啊，你
0: 就已经是好学生了。
1: 不是。
0: 怎么了？
1: 我就是我是想认同。我说，哎，突然有一点那不声音声带最近有问题，所以就哎，
0: 他单这时候有问题啊？为什么他哎这样呢？
1: 为什么呢？
0: 不爱听我说这个，
1: 呵，你也知道，哎，
0: 是的，我们搭档十几年了，我一说我学习好啊，他边上就不爱听，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干嘛呀？怎么着？这不与乐，这没有包袱，这不能乐。
0: 当一个人听另一个人，只要他一说他好，这边就不爱听的时候，说明这边这个人怎么样呢？
1: 更好啊。
0: 刺。
1: 谁刺啊？
0: 还谁刺你？
1: 我哪儿刺了我？
0: 别的学科不说吧，啊，就单说作文啊，你在你们学校门口展览过吗？
1: 那怎么没展览过呀？
0: 你挂着你在那展览有吗？
1: 不是，干嘛？我这示众啊，是怎么着？
0: 不是，
1: 挂门挂哪儿？
0: 就一进校门口，就把你盯在那儿哈，让大伙儿看，
1: 不还是示众吗？那
0: 不是，把你写的那个写的那个。
1: 你行了，
0: 写那个盯在那儿，让大伙看。
1: 你不用贬损我，你知道吧？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啊？嘿嘿，专业术语啊。橱窗，
0: 对对对，橱窗里面的范文，
1: 对呀，
0: 有你吗？
1: 长期霸榜，
0: 范文在那贴着呢，
1: 天天贴我范文。
0: 是，那你也给大伙朗诵一篇，
1: 那有什么？
0: 朗诵一篇、啊，
1: 写最好的一篇，题目就吓死你。
0: 我听听，
1: 检查。同学们，我是高一三班叶鹏，我错了，我不应该。在9月1号开学第一天早上起来7点半刚到校的时候，就跟我们班同学发生了口角，所以我错了。
0: 这叫范文啊？
1: 这是好作文。
0: 这什么文体呀、啊？这叫
1: 这应用文啊？这是
0: 谁写应用文？考试有写应用文的吗？
1: 考试写什么文啊？
0: 记叙文啊？
1: 你当我不知道？
0: 记叙文呢、
1: 啊？记叙文，
0: 记叙文。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啊。啊，我们小时候写的时候写什么呢？
1: 写什么呀？
0: 不是上来写作文啊，看图写画。
1: 这小孩都写这个、
0: 啊、不知道各位写过没有啊？啊，四幅图，
1: 第一幅图，
0: 几个小朋友教室里坐直。哦，第二幅图，嗯，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这是天上下雨了。哎，
1: 对对对，有这。
0: 第三幅图，脑海这出一个小云彩
1: 啊，对，
0: 代表他想的什么？
1: 是是是，
0: 画那个教室的窗户开着呢，啊，外边哗下雨。嗯，第四幅图，他回到教室，嗯，双手搭在这个窗户上边。四幅图完了，
1: 有这个
0: 写这个看图写画，
1: 我写过，
0: 写过吧？
1: 写我这个我太好了，我写那个，
0: 你怎么写的？
1: 怎么写的？我记不住
0: 写的。
1: 我可以把我的创作思路奉献给大家。嗯，
0: 我听听，
1: 对吧？你们都可以学习学习，啊啊，是不是？这个我这思路很好。
0: 啊，我听。
1: 第一幅图，嗯，坐直吗？不是。
0: 对，
1: 我当时的思路啊，啊，同学们都坐直呢，嗯，我就不坐，回家了。
0: 啊，这第一幅，第二幅图，骑自行车回家，
1: 骑自行车呢？啊，
0: 天上下雨了，
1: 天上下雨，你们倒霉了吧？一会儿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就淋雨了。现在就到家了。
0: 啊，这想啊，窗户外边下雨，
1: 窗户外边下雨呢。
0: 开始窗户呢，
1: 我就想了，这时候我不能回家，我应该返回学校，把窗户开开。
0: 我都听傻了，我都。
1: 他跟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0: 真想提高怎么办呢？
1: 我问问你，真想提高怎么办？
0: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me 了。哎呀，第一啊，详略得当，
1: 什么意思呢？
0: 有地方详写，有地方略写，
1: 有地方复杂，有地方简单。
0: 对，详略得当。哦，
1: 第二点呢？
0: 心理活动描写，
1: 心理活动。
0: 哦，就是你比如说，嗯，刚才啊，这小朋友骑车回家，
1: 对呀，
0: 云在想啊，想外边，
1: 想什么呢？
0: 教室开着窗户呢，嗯，下雨了，哦，我得回去把教室的窗户关上啊。哦，完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他又想，我还有2分钟就骑到家了，
1: 上进门。
0: 可是我要返

0: 回学校的话，要骑15分钟，往返就要耽误半个多小时。
1: 你瞧瞧，
0: 这样值得吗？
1: 对，
0: 他又想了，
1: 又想了。
0: 我临出门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啊，放学早点回来，给你炖你爱吃的红烧肉。哦，我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还有一节体育课，我现在饥肠辘辘，肚子都咕咕的叫了。我是骑2分钟的车回家吃红烧肉呢，还是骑半个多小时的车回去把窗户关上再回家吃红烧肉呢？他又想了，
2: 他怎么老想啊？他没明白您写这么多想有什么用啊？
0: 你就又多出一个自然段。第三点
2: 是
0: 多用修辞。
2: 哦，修辞方法，
0: 修辞，什么叫比喻，哪个叫拟人呢？什么叫排比，哪叫设问呢？哦，多用这个，
2: 是是
0: 啊，你比如说吧，啊，比喻这最常见的啊，
2: 比喻
0: 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
2: 哎，对，
0: 那比如说春天像个小孩子，
2: 这是拟人？
0: 不，这还是比喻，
2: 这怎么还比喻呢？
0: 这不是拟人哦，什么是拟人？
2: 什么是拟人？
0: 必须赋予他人的动作、心理和情态。才叫拟人。
2: 不理解。
0: 比如说吧，啊，春风亲吻着叶鹏的脸。哦，
2: 这挺好。
1: 哦，这是拟人。
0: 排比、啊、
2: 排比是什么？
0: 排比就是有的啊，有的啊，还有的，对，啊，是什么？啊，是什么？还是什么？对对对，啊，排比，
2: 这就是排比的。
0: 对了，
2: 您光这么说呀嘛，这
0: 多用修辞，分也能提高。
2: 不成啊？
0: 怎么？
2: 光说了，给大伙儿介绍完了，太抽象了。
0: 怎么的？
2: 你好比说给个题材，你写一篇文章，咱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0: 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个，
2: 对，
0: 什么叫详略得当？哎，哪个叫内心活动？嗯，各种修辞手法，
2: 对呀，都用上，对。
0: 说个什么题材呢？
2: 就说我就行了，
0: 就说你，
2: 就继续我们写我，
0: 就说你今天的事儿吧。
2: 今天的事儿
0: 啊，今天上午8:30，
2: 哦，这是
0: 时间，
2: 嗯，
0: 在五棵松的一个早点铺，
2: 这地点，
0: 嗯，叶鹏
2: 人物啊，
0: 去吃早点，
2: 我吃早点，
0: 因为要为晚上的演出做好准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都有了。经过得详写，
2: 得详写，怎么写？
0: 叶鹏他
2: 是
0: 点了一碗豆浆，
2: 爱喝豆浆，
0: 一碗牛奶，
2: 是
0: 一碗小米粥，一碗八宝粥，一碗豆腐脑，一碗老豆腐，一碗榨菜，还有天津的早点。哎，此时此刻，叶鹏啊，发现
2: 什么？
0: 不能再吃了。
2: 怎么呢？
0: 如果再吃啊，耽误了晚上的演出了呀，
2: 迟一天啊！
0: 这想写过去了啊。此时此刻，
2: 他心想
0: ，
2: 想什么？
0: 心理活动。我怎么吃了这么多呀？哎呦，设问，
2: 还有设问，
0: 谁是二师兄呢？
2: 谁是啊？
0: 回答用排比，
2: 怎么回答呀？
0: 是我，还是我？
2: 去你的吧！
3: 感谢您的掌声啊，
0: 谢谢大家，
3: 多热情啊！啊，心里比较紧张。
0: 紧张什么？
3: 说实话，因为现在这相声啊，各位越来越难说了。
0: 我这话怎么说？
3: 你看观众的欣赏品味都提高了。
0: 啊，是，
3: 这说相声现在都逗不乐大伙儿。
0: 那逗不乐，咱就练呐。
3: 兄弟，我跟你说，你呀，你甭管你怎么练，
0: 我练，
3: 哎，你就是练出舍利来，他也不乐。
0: 我扔哪儿练了？我扔炉子里练上了。练功，
3: 对，我就是说练功，
0: 练，
3: 你怎么练功，他观众也不乐，因为观众喜欢的已经不是相声了啊。你观众喜欢什么？
0: 喜欢什么？
3: 举例子，短视频，哎，短视频上内容大伙喜欢，这短视频你怎么跟人家练？
0: 咱跟人学呀，短视频大伙喜欢看短视频，有什么咱跟人短视频咱学习，
3: 跟短视频学
0: 学。
3: 我思来想去，如果咱说相声要往上靠，能靠上的也就是这个短剧。
0: 哦，就那2-3分钟一集呢，
3: 网络短剧咱能靠上，咱拍出来大伙喜欢呢。
0: 这我有发言权，嗯，因为我看短剧，我也看那个，我花好几百了，真的。啊，我看那个一集5毛，一集5毛，我看了好几百了。啊，咱拍那个，
3: 拍哪个？
0: 就那个，咱拍一个主题叫那个，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3: 什么名字？
0: 霸道总裁倍儿耐我。
3: 啊，这是个扭曲人性的片子啊。
0: 什么叫扭曲人性啊？这

0: 你大伙儿霸道总裁倍儿耐他，
1: 倍儿耐我。
0: 他爸他妈打小都不耐他。
1: 什么？咱不是拍这个吗？这流行霸总，
0: 不是？但流行的咱不能跟人学啊！哎，咱不能随大溜的事
2: 儿。那咱随小溜？
0: 不是小溜也不随。
2: 那咱随什么溜？
0: 咱就我根本我就没有溜，知道吗？
2: 不是没溜，
0: 就是咱不能干别人干过的事儿。咱拍一个啊，另类主题的。
2: 什么主题？
0: 我想了一个啊，咱就拍这个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这个。
2: 为什么拍这个？哎呀，
0: 青梅煮酒啊，喝酒啊。
2: 哦，喝酒。
0: 传播咱们中国的酒桌文化。
2: 明白，利益拔高。
0: 哎，对对，懂吗？
2: 剑走偏锋。
0: 难度大。
2: 这个没问题。
0: 效果好。
2: 这我明白了。
0: 咱就来这个啊。
2: 咱就拍这个。
0: 咱
2: 就拍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曹孟德倍儿耐我。对不对？
0: 我找一充电线勒死你，信吗？
2: 勒死我哪那么顺手充电线？
0: 怎么谁都倍儿耐？曹孟德倍儿耐你是什么玩意儿？
2: 他不耐我，他能请我喝酒吗？
0: 不是他耐你，他就咱拍这喝酒的情节，主要传播这酒桌文化。
2: 哎，行，我喝酒没问题，
0: 喝酒你能行啊？
2: 我太行了。
0: 那这样咱得分角色，
2: 分角色。
0: 这故事很简单啊，我呢是演曹操，
2: 哦，你演曹操，
0: 哎，你扮演刘备，
2: 准。啊，我适合演刘备，
0: 是吗？
2: 我跟刘备有共同之处。
0: 你跟刘备还有共同之处，
2: 刘备是人君的，
0: 对呀、啊，
2: 我俩一样。
0: 你那意思，
2: 我也是，
0: 你也是人君，
2: 对呀、啊。
0: 你看你那个模样，你长你细菌里都算长狗去的了，你还人君呢？你看
2: 这叫什么话？我就人君，
0: 你哪儿人君了？
2: 我哪儿人君？我们俩这个领土面积能打一平手。
0: 不是你从哪儿算出来你跟刘备是领土面积打平手的？
2: 刘备他是人君啊！前两天各位可能不了解，前两天我去申请那个廉租房了，他们不批给我，他们说我们家的房屋占有面积已经达到了人均的水平。人均水平，好，
0: 你这么说你是人均水平？
2: 对。
0: 那你要是进宋宫里当太监，你还是枭雄了的水平了，是吧？
2: 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不是我演刘备合适啊？
0: 你演刘备合适，这情节你懂吗？青梅煮酒怎么拍？你明白吗？这情节你都不知道，你扮演刘备啊？
2: 我演刘备，
0: 你从外头进来，哦，你看见我了？
2: 问你，
0: 咱俩客气两句，坐下之后，我先跟你说一句，我说今日某见梅子已青，正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2: 请我喝酒。
0: 哎，坐下之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2: 那问题？
0: 我说依玄德之见，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2: 那我怎么说呢？
0: 你说被肉眼安识英雄，哦，然后说出四个人来。
2: 哪四个人？
0: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河北袁绍，四世三公；荆州刘表，威震八郡；江东猛虎，孙策伯符。
2: 哦，这么四位。
0: 哎，然后我说这些都不是，哦，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下来环节重点了。
2: 这怎么重点？
0: 哎，这是你当时听完大惊失色，把这筷子啪嚓往地上一扔，我赶紧问你玄德何故？哦，你说一阵之危乃至于此。
2: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吧？
2: 这是刘备为了保全自己，说自己是被那个雷声给吓着的。
0: 哎，当时你假的，大家吓得是跟筛糠似的。哦，哎呀，你吓得不行了，我哈哈大笑，然后你说被先行告退，这场戏就完事儿。
2: 你看我表演就完了，
0: 能行吗？
2: 咱这入戏快。
0: 那咱这样，咱简单的布置一下，
2: 布置一下，
0: 简单布置一下，再把这往后撤一撤。
2: 哦，大桌子，
0: 大桌子撤一撤，布置出这个喝酒的场景来。哦，然后呢，咱俩人啊，俩人咱得来两把椅子。
2: 啊，这两把，
0: 两把椅子，两把椅子。哎，咱还得有点道具。
2: 啊，还有道具，
0: 还有点道具。那个秘书，把我的道具拿来，秘书。我天，
2: 这戏咱能演，确实。
0: 主要是看你喝酒。主要看这喝，哦，哎，酒桌文化嘛，你喝的越多越猛，他的观众才能有兴趣，对不对？
2: 这是个爷孙碗，这是太爷爷，这是大了孙儿，这怎么这不一样啊？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呢，确实我酒量有限，我用这小碗喝，你酒量大，你能喝呀？你拿一大碗，你来大碗。
2: 我凭什么呀？我能喝，我用大碗，
0: 不是。你喝酒得喝得多，喝得猛呢，观众才喜欢看呢。你能喝你多喝，
2: 那我凭什么我用大碗我？
0: 不是，你付出多，多劳多得。哎，咱这视频拍完之后，咱火了，那现金资金就流进来了。

0: 到时来了，第一笔钱这么着啊，我给你买一个加长宝马，宝马加长行不行？宝马加长，
1: 买什么？
0: 宝马加长。
1: 刚楼下烤冷面你都不给我加长，你宝马加长？
0: 不是，你就说你拍不拍吧？你要不拍，那咱这视频不发了，没那有流量，也没那钱了，那宝马加长没有了，行不行？你就说要不要？
1: 这东西现在真能火吗？
0: 那肯定啊，和谁拍这个短视频啊？
1: 不，你要火了，你宝马烤冷面你都得给我加长。
0: 你放心，你就喝，你要喝死了，骨灰盒我都给你加长。
1: 那没有这个必要了，真的。不是，你不能骗我，我让这样的相声骗过很多次了。哎呀，
0: 你放心吧。咱不干那大力说咱迷的事儿啊，
1: 连结果都告诉你。
0: 现在就开始啊，现在开始啊，你找一点感觉，你从那边来。
1: 我表演入戏快，
0: 找点感觉，
1: 咱入戏快极了。
0: 选刘玄德觐见，
1: 丞相，你看咱入戏都快。丞相，
0: 玄德，
1: 被姗姗来迟，请丞相恕罪。哈
0: 哈，玄德不必多礼，既已来迟，便自罚一杯吧。
1: 什么玩意儿？我自罚一杯。
0: 你刚说你姗姗来迟啊？
1: 我姗姗来迟，
0: 迟到了啊？是的，酒桌文化，酒桌上的规矩啊，迟到了肯定得罚一杯啊，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咱传递是这个酒桌文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酒啊，你哎，还是得喝，喝得要快，喝得得猛，就是大概率就是剩一口，嘎一箱。啊，一口喝掉，嗯，哦，对对，
1: 对
0: 啊，对对，
1: 被自罚一杯，
0: 哎，对对对，好，好，好，
1: 行，
0: 不，这个规矩得了解了吧？
1: 明白了，
0: 这懂了哈，
1: 懂了，
0: 从头开始啊，
1: 等。从头开始吗？接着来啊。
0: 接什么来吧？
1: 接着就行。
0: 说咱拍短剧那跟说相声不一样，说相声你是跳进跳出，拍短剧你演刘备，你就是刘备了。刘备能跟说啊，我凭什么自罚一杯，这是刘备说的话吗？
1: 哦，不能。哦，
0: 对吧，你出人物了，那就废了，从头再来。哦，
1: 从头来，
0: 从头再来。哦，记住这规矩。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再来，选刘玄德觐见。
1: 丞相，
0: 玄德
1: 被山。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
0: 玄德不必多礼，快快落座。
1: 谢丞相。
0: 玄德既已落座，那便自罚一杯吧。
1: 我凭什么我又自罚一杯？
0: 你肯定得自罚一杯啊。
1: 为什么？
0: 你坐下了吗？
1: 坐下了。
0: 我坐下了吗？
1: 你没有。
0: 我是谁啊？
1: 你曹。
0: 我丞相，我是你的领导。领导没坐下，你坐下，这对规吗？规矩吗？这必须得罚一杯。哦，对不对？是不是各位？你这个肯定，那领你不尊重领导哈，眼里没领导，对吧？
1: 是，嗯，不是。
0: 哦，哎，对。喝快快，哎，等会儿。哎。
2: 好，你来。
0: 是这回这规矩你懂了吗？
1: 懂了，
0: 懂了是吧？从头开始啊！
1: 不，
0: 咱们
1: 又从头开始。
0: 你出戏了，出戏！你刚才是刘备吗？记住这规矩，你坐下了，哎，我没坐，完了你罚就自罚一杯。
1: 行，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罚我了。
0: 选刘玄德觐见。
1: 丞相，
0: 玄德，
1: 被三点钟就搁外边等候了。啊，
0: 玄德不必多礼，快快落座。
1: 丞相未坐，被岂敢落座？
0: 那你我一同落座。
1: 好，好，好。
0: 玄德请。
1: 丞相请。
0: 今日某见梅子已青，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前来共饮。
1: 多谢丞相，备当敬您一杯。
0: 行。

0: 哎，干。
1: 嗯，你慢点，你那别碰碎了，我这。
0: 哎，如此饮酒，甚是无趣。
1: 确实没意思。
0: 不如使君与我，二人咱们行令助兴如何？
1: 和曹子还划拳。啊，被培之。十五十五十，十五十五十五。不好意思，是背影了。
0: 是某道士输了啊，当自罚一杯，玄德自赔一杯。
1: 我这背为何赔之？
0: 哎，某家饮酒，玄德有不赔之理吗？领导喝酒，这下属可得陪着啊。你要不喝，咱就从头开始。
1: 背培之，培。我看院外这些人也需要喝酒，要不我敬他们一杯吧。
0: 打头来，打头来，
1: 别就我喝了吧，喝。
0: 我听着好像还是相声圈的事儿啊。
1: 我怎么说？我不喝了。哎呀，
0: 好歹你赔一个。
1: 我赔不了，我这你爱喝喝，我赔吧、哎、我绝对不赔了。
0: 那不喝，那咱视频怎么拍啊？
1: 要拍行，要拍短视频可以拍、啊、还拍青梅煮酒论英雄，但是不要喝酒了。
0: 哦，就这喝酒这个免去了。
1: 我不能再喝了，
0: 咱不讲这种酒桌文化了。
1: 对，
0: 就拍这青梅煮酒的故事，
1: 这个可以。
0: 那咱现在开始，
1: 这从头来。
0: 选刘玄德觐见。哎，
1: 这丞相，
0: 玄德快快落座。今日要玄德前来，有一事相问。以玄德之见，这天下豪杰，谁人可称英雄？
1: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称英雄，
0: 中中枯骨不算英雄。
1: 河北袁绍43功可称英雄。哎，
0: 好谋无断，色厉胆薄不算英雄。
1: 荆州刘表威震八郡可称英雄。
0: 虚有其名不算英雄。
1: 江东猛虎孙策伯符可称英雄。
0: 继父之名不算英雄。以某之见，这天下豪杰英雄之间，唯使君与操耳。
1: 哎呀，啊！
0: 按说这掉筷子也得罚一杯啊！
1: 去，我上演
0: 啊！这个玄德何故？
1: 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啊！被先行告退，
0: 玄德要走，
1: 正是。
0: 那咱杯中酒吧。
1: 哎，我去你的吧！
2: 相传宋代永兴地方有一财主，姓赵，名开。这一年他的儿子得中了举人，全家欢喜。为了感谢先生，他特地办了一桌宴席做招待，并请了邻居一家老农和女婿女儿长工作陪。先生满意的是东家热情的招待，不满的是老农和长工们同坐，认为有失身份。为了磨老农和长工的相，并显示自己的才学，酒过三杯之后，先生站起来，今日多谢东主盛情，特备佳肴美酒，我为我学生金榜题名而祝贺。大家不能冷冷清清的喝酒，还是各行酒令助兴才是道理。哪个说不出酒令，就不要再吃酒菜。接着先生又说，说酒令有个条件，要说三字同头，还要说出三字同边，要说出个不是，还要说出个哪里。好，那就由我开始吧。我说三字同头芙蓉花，三字同旁姑嫂妈，不是姑嫂妈，哪里去带芙蓉花。说完轻蔑地瞟了长工一眼，然后得意洋洋地吃菜。宗主的女婿也读过一些书，当然难不住他，他也念起来，三字同头大丈夫，三字同边姐妹姑，不是大丈夫，哪里有姐妹姑。邻居老农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年纪大见识多，也站起来说，三字同头左右有，三字同边清淡。

0: 看酒，不是左右有，哪里有清淡酒。最后轮到长工了，他也意识到这鬼先生今天行酒令的目的是为了要为难他，心想我得刺激他一下，于是他站起来说：三字铜头先生牛，三字铜边唐霸秋，不是先生牛，哪里能离唐霸秋。说完之后瞟了先生一眼，吃起酒菜来。那先生弄巧成拙，讨了个没趣，又气又恼，心想：哎，出这个主意是干什么呀？哼，我自个儿成了牛了。
1: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2: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3: 嚯，还真有，先买5万。
4: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2: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4: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5: 爷爷，不能走机动车道。
6: 妞妞，我们要过街去。
5: 爷爷，过街要走斑马线。
6: 哎，走斑马线太远了。妞妞，爷爷教你，两点之间最近的线是直线，你走斑马线不得绕弯吗？还得往后退，到了斑马线再往前走，你看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来，跟爷爷一块走，不用怕。嘿，您这人怎么开的车？没看见人吗？
7: 大爷，幸好您没伤着，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您可得小心啊。
6: 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你懂不懂开车要礼让行人呢？
5: 爷爷，叔叔的态度很温和，他没有不尊重您。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那一转眼呢，一周又走到尾声了，愉快的周末马上就要到来了。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在24到35度，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那即将到来的周六也是多云天气，24到36度，气温依旧是偏高，周日是阴天，25到35度啊，温度呢也是稍微回落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整体是以多云阴天为主，没有大范围降雨，想要出门游玩的朋友呢，天气条件还算不错啊，不过午后还是温度比较高的，尽量就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去相信那相信很多朋友啊，家长也应该收到了通知啊，我也关注到这通知当中讲到咱们本地的中小学高中8月31号就要正式开学了。那算一算日子呢，暑假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假期余额已经不多了。那说到这儿呢，如果说还没有出门游玩的家庭啊，就赶紧趁着这最后10来天的假期啊，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可以抓紧时间安排一次短途出游，哎，把想逛的地方啊看一看，哎，想陪着自己孩子完成的这个小心愿尽量的来实现啊，好好的给暑假画上一个轻松完美的句号。但是呢，玩归玩啊，也不能一直沉浸在假期松弛的状态当中。开学前也一定要慢慢的开始收心了。很多孩子一整个暑假是晚睡晚起，抱着手机平板，哎，作息是完全放飞了。那如果说等到8月30号晚上才猛然开始收心，那时间就太赶了，很容易出现开学综合症啊。刚开学上课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很难快速的跟上上课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还是需要各位家长啊，督促自己的孩子先把这个作息啊慢慢的调整回来，不要搞突击啊。假期很多孩子夜里睡得比较晚，那早上呢是9点10点的才起床，不要指望着一天之内就立刻切换到上学模式啊，可以循序渐进，每天晚上早睡半小时，早上早起个10分半小时的，慢慢的向开学的作息靠拢，就尽量按照上学的时间吃饭午休，把紊乱的生物钟一点点的归位啊，不要等到开学前。

每天熬夜硬掰作息，那样孩子的身体也会很不适应。那同时呢，就梳理一下暑假作业了，不要这个开学前连夜突击赶工啊，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拿出作业清单逐项的看一看，哪些已经完成了，还有哪些落下呢，把任务呢就分摊到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啊，每天完成一部分，不要堆到开学前一晚挑灯夜战啊，草草的应付了事。那写完作业之余呢，每天也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来读读书啊，复习复习啊，预习预习啊，练练字之类的，也不用说学习强度特别大，就是让大脑呢慢慢的找回读书做题的感觉来。那假期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孩子刷短视频打游戏时间比较长，临近开学呢，就和家孩子啊好好的沟通一下啊，约定好每天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长，一点点的缩短娱乐时间。那家长呢也可以以身作则啊，多带着孩子出门跑跑步啊，运动一下，用户外活动来代替长时间盯着屏幕，哎，既能够锻炼身体，也能够平复一下这个浮躁的情绪。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浮云成秀，风月里爱。那不知道大家早餐啊经常吃什么？很多人呢早餐是习惯来上一两个鸡蛋。那我在这儿呢也是听到啊有说法讲，早餐吃鸡蛋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那么小小的一枚鸡蛋，这里面哎还真有点控制体重的小门道。因为鸡蛋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饱腹感很强，早上吃上鸡蛋呢，一上午它是不容易早早饿肚子，就可以避免还没到饭点儿就忍不住吃零食吃糕点，无形之中呢就减少了多余热量的摄入。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吃鸡蛋啊本身能直接让人变瘦，而是鸡蛋它饱腹感强，帮我们管住嘴，对体重管理有辅助作用。那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吃法不对的话呢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如果说你早晨吃的是油煎蛋、油炸荷包蛋，油放的比较多，那热量一下子就上去了，那就达不到控重的效果。所以说呢，水煮蛋和蒸蛋是最好的选择。那早餐鸡蛋该怎么搭配呢？那只吃鸡蛋也是不行的，它营养不均衡，饿得也快。比较理想的搭配呢，就是鸡蛋加上一点粗粮主食，比如玉米、红薯、全麦面包，再搭配一点蔬菜。哎，举个例子讲，一个水煮蛋，半根玉米，再加上一点小番茄或者是黄瓜，这样的话呢，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了，饱腹感持久，早餐吃得舒服，也是利于体重管理的。人间空，那一天吃几个鸡蛋是合适的呢？对于咱们普通的健康成年人来讲，每天一两个鸡蛋完全没有问题，不用害怕蛋黄。蛋黄有很多有益的营养。那如果说这个血脂异常的朋友呢，可以遵从医生的建议调整数量。那最后来讲一下，鸡蛋它并不是减肥神器啊，不会越吃它会自动越瘦啊。选对烹饪方式，合理的搭配主食和蔬菜，把鸡蛋好好的安排在早餐当中，增加饱腹感，减少乱吃零食，才是它帮助我们管理体重的一个关键。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别归属倔强，别归属
0: 偏向。那最近呢，不少人都看了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影片里面反复出现的细节，那就是发芽土豆。电影一开场呢，这个厨子徐福就严厉地告诫学徒，发芽的土豆绝对不能下锅，这是做厨师最基本的底线，因为发芽土豆含有毒素啊，吃了会中毒，万万不能端上餐桌。可是呢，故事往后发展，在战争那种绝境的处境之下呢，马俊生明明知道发芽土豆有毒，却还是把它混进饭菜里面给孩子们吃。但是呢，他并不是为了要害孩子啊，恰恰是为了救人。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桥段看的人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本该被丢掉的有毒食材在战火绝境当中呢，却变成了救命的手段。但是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画一个重点，这只是影视剧的剧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种办法千万不能模仿。因为发芽的土豆啊，土豆一旦发芽呢，表皮会发青变绿，里面的龙葵素就会大量产生。毒素它不单只集中在芽眼那一个小地方，它会渗透扩散到土豆的果肉内部。就算是我们把芽抠掉，把绿皮削厚一点，毒素呢依然会有残留。普通的蒸煮爆炒也很难把这种毒素完全的破坏掉。所以说人在吃下去之后呢，轻则喉咙发苦、恶心呕吐、腹痛拉肚子，严重的话呢还会损伤神经系统，危及生命，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的风险会更高。那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长辈过日子比较节俭，土豆稍微冒一点小芽舍不得扔掉啊，削掉芽继续做菜，觉得这么多年吃也没事儿。但是啊，毒素含量看不见摸不着，每一颗发芽土豆的这个毒素高低都不一样，所以说赌运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申一下啊，就是只要是土豆发芽或者说表皮变绿了发青了，无论芽多小，整颗就直接扔掉吧，不要心疼。那同时呢，我们在储存土豆的时候如果说买回土豆来，把它放在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避开阳光直射，也可以放一两个苹果啊，跟着土豆一起来存放。这样的话呢，能够延缓土豆发芽，尽量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所以说呢，一颗小小的土豆啊，是关乎着一家人餐桌的安全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食品安全呢，是不能心存侥幸的。

0: 北京时间下午3:36，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透过枝桠扫射我，
0: 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
0: 那有的朋友在家做饭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个蔬菜需要焯水这一步啊。很多人觉得焯水不就是把食材丢进开水当中，哎，随便煮两下啊就可以捞出来。那其实呢，焯水里面也是带有讲究的，哪些食材必须焯水，是该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那做对了的话呢，我们会吃得更健康啊。如果说做错了的话呢，营养流失，口感也会变差。那首先呢，哪种食材啊是一定要焯水的呢？第一类就是草酸含量高的蔬菜，像菠菜、苋菜、竹笋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那草酸吃多了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结石的风险。所以说呢，这类菜的话呢，一定要开水下锅啊，焯一小会儿。焯水呢，就可以去掉大部分草酸。那大家注意的是呢，菠菜直接炒是不对的，简单焯烫十几秒，再进行炒制的话呢，吃起来就更安心了。那另一类就是含有天然毒素的食材，比如说四季豆、扁豆，还有鲜黄花菜。这些食材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啊，会含有毒素，容易引发恶心、呕吐、食物中毒。那焯水呢，就能够破坏一部分的有害物质。那之后呢，再充分的炒熟，吃起来呢，就更加安全了。那第三类就是各种的肉类，炖肉、煮排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焯水去血沫。那肉类焯水呢，要记住啊，要冷水下锅，随着水温慢慢升高呢，肉里面的血水啊、杂质啊才能够慢慢的吸出来。同时呢，把这个浮沫啊撇干净，这个炖出来的汤会更加的清亮，没有腥味儿。那如果开水直接下肉的话呢，肉表面一下子就收紧了，血水呢就锁在肉里面了，所以说去腥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0: 那第四类呢，就是野菜香椿。春天吃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偏高，开水焯烫一分钟左右呢，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啊，吃着更加的放心了。那第五类就是有一些容易有涩口的食材，比如说茭白呀，这种刺菇之类的，焯一遍水呢就能够去掉涩口的味道，吃起来口感会更好。那剩下的一类就是豆制品了，像豆腐、豆干，简单焯一下水呢就可以去掉豆腥味儿。
1: 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
0: 还有呢，就是焯水的时候还有个小细节啊，水里面呢可以少放一点盐或者几滴油，蔬菜的颜色会更加的翠绿鲜亮。焯完的绿叶菜呢，最好过一遍凉水，口感会更脆。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这首歌曲呢，是缝纫机乐队演唱的《都损 C》啊。这首歌呢，也是出自大鹏导演的电影啊《缝纫机乐队》。那歌曲也是由赵英俊来创作的，同时呢，也是影片当中特别燃啊，也很戳人的一首主题曲了。
1: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
0: 其实歌名叫都选 C 啊，这个梗是来自考试，选择题拿不准的时候，干脆就都选 C 啊，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摆烂碰运气。可是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放在电影当中呢，它并不是躺平，而是小人物不服输的一股劲头。
1: 我不懂的问题，我说你懂个屁，为梦想做上了自己。
0: 那电影当中也讲到了一群普通人追求摇滚梦想，他们并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啊，他们也有中年的遗憾，有现实的窘迫。那生活给出来的一道道难题，很多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既然不知道选 A 或者是选 B， 那索性就都选 C， 义无反顾地向着心里的热爱冲一把。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杭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天津评剧院的评剧名家曾昭娟。曾昭娟呢是花淑兰的得意弟子，这些年来无论从三观明月当中的萧太后，还是凤阳情当中的马皇后，还是前不久记忆传奇里的冷月芳，可以说曾昭娟垒起了自己的辉煌和鼎盛。我看曾昭娟的表演和演唱，我总能迅速地想到一个词，那就是燃烧。她是一个在舞台上特别容易燃烧自己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来自天津的评剧名家曾昭娟为大家演唱根据京剧大家关素霜的代表作戴诺移植改编的现代评剧《戴诺》。

好，赵娟，赵娟，来来来，刚才唱的是一段现代评剧《戴诺》，我点一段吧，我点一段。我刚才说了，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老师的得意弟子，花派最最代表的茶评剧。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这位评剧名家，他唱新派似乎有着天然的条件，他的嗓音甜美脆，他的疙瘩腔和鼻腔共鸣很好地传承了新派风格。这位艺术家呢，除了很好地继承老师辛凤霞的艺术之外，不断地创排新戏。就在前几天，他还主演了一个现代评剧叫《红叶》，反映的是四川某县女纪委书记的铁骨柔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评剧名家刘秀荣为大家献上刘巧儿，我们欢迎他。

0: 刘老师，大家的掌声和呼喊声是希望刘老师再唱是吗？
1: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杨三姐告状里头的劝母亲一段好吗？
2: 好。妈，我大姐和我二姐谁也没把您给忘了，您是愁咱们家的苦日子难过呀。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沈阳评剧院的一位评剧名家。这位名家呢，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得意门生。他其实早在1987年就凭借《风流寡妇》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剧的梅花奖。那么到了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毅然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理论，丰富自己的艺术实践。那么到了1999年的时候，他又凭借《疙瘩腿儿》获得了第17届的中国戏剧梅花奖。那这样说来呢，这位名家是评剧界第一个荣获二度梅称号的艺术家。这两年呢，他又创排了全新的《我那呼兰河》。这出戏呢，在去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和中国戏剧节上都荣获了金奖，并且他个人也获得了最佳表演奖。我说，这位名家同样也是一位可以燃烧自己的演员。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沈阳的冯玉平为大家献上《谢摇环》，有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要回部队去了。
1: 哎呀，那哪成啊！

0: 康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吧，提吧。
0: 康奶奶，您听着。

有预下，同事们说是这样唱起来不佳，只怕是戏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够爬。

乡民汉奸情匪帮。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有请老爷。

0: 来，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1: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0: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1: 嗯，大熊宝殿，大熊宝殿。
0: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1: 嗯，清静，清静。
0: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1: 哦，我知道了。清静蝉鸣，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0: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1: 嗯，到此一游。
2: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放学回家喽！
1: 快走快走，放学了！
2: 小明啊，等等我，等等我！小明，明天下午叫上洋洋和大熊踢球去。
3: 明天下午恐怕不行，爸爸妈妈要带我去社区养老院做义工呢。
1: 义工？什么是义工？
2: 义工是什么呀？
4: 听说过，
2: 我也没有听说过。
3: 听妈妈说，就是帮助那里的爷爷奶奶们做一些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妈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爷爷奶奶们讲故事。
0: 我也要去，
1: 爷爷奶奶，
0: 我去吧，去吧，我还能帮爷爷奶奶们擦擦桌子、洗洗碗呢。
5: 涓滴之水汇爱河，颗颗热心暖你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刘静代表10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刘勇主持大会；
0: 以镜头捕捉苏宁县2+6特色产业风采，素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采风活动启动；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残疾人联合会免费定制配发脚型鞋，助援残疾儿童行走梦；
0: 团县委开展返乡大学生打卡非遗杂技研学实践活动。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刘静代表10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刘勇主持大会。
3: 8月1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沧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刘静代表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0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的报告。刘静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战略意识，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
4: 沧州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内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正中十面红旗鲜艳夺目，金色党徽熠熠生辉。会场2楼的跳台上悬挂着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的红色横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刘静、刘勇、吕瑞民、董明迪、申文霞、封立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刘勇主持。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代表起立，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会场。

报告中指出，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政治建设坚强有力，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大事要事扎实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民生事业全面进步，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党中央省委坚强领导，也是历届市委班子接续奋斗、全市上下拼搏奉献的结果。刘静指出，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沧州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在时变应变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沧州大地展现勃勃生机。刘静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黄骅港规划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强化区域协同、港产联动、创新引领、绿色转型、城乡融合、文化赋能、安全支撑，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刘静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要深刻把握现代化的内涵，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沧州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充分，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生态文明更加进步，深刻把握沿海的定位，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一体推进港产城贸融合发展，深刻把握经济强势的特征，努力实现总量大、结构优、创新强、活力足、环境好，要聚力建设经济繁荣、动能强劲的实力沧州，科技赋能、产业竞进的创新沧州，要素汇聚、开放包容的活力沧州，宜居宜业、可感可及的幸福沧州，正气充盈、文脉彰显的文明沧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美丽沧州，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沧州，要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久久为功的钉钉子精神，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矢志不渝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刘静强调，
站在新的起点，要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统筹抓好各

0: 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产业、科技、交通、生态、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协同协作，在对接京津、联动雄安中塑造新优势，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以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为引领，完善高能级港口枢纽，壮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建设高品质滨海城市，构建全球化商贸体系，在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突破，坚定不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市域主导产业巩固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培优育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布局，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新跨越，坚定不移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建强高效顺畅的现代物流体系，在扩大有效需求、深化改革开放中释放新活力，坚定不移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一体两翼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打造优美生态空间，营造安定社会环境，在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新答卷。刘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沧州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刘静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奋斗。在刘静报告过程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共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曾担任过正地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党代表的市级四大班子成员及未退休的市级领导、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直属单位和下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部分无党派人士列席大会。
1: 8月19号，由中共肃宁县委宣传部主办的“肃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主题宣传采风活动启动。由沧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及肃宁摄影爱好者组成的采风团走进企业车间，以镜头捕捉肃宁县2+6特色产业风采。采风团一行深入生产车间、产品直播间与产品展厅，捕捉产业发展的鲜活细节。在粤海乐器和广宁乐器公司

播间内带货氛围火热，镜头定格下琵琶、阮、三弦制作全过程，工匠打磨木料，雕琢琴身，装配琴弦，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模式相得益彰。辉利派服饰生产车间里，缝纫设备有序运转，摄影师记录下裁剪、缝纫等服饰加工场景。瑞福户外用品生产车间里，摄影师们聚焦鱼竿加工、配件组装等工序，定格一线工人专注劳作的身影。大家不断变换拍摄角度，用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留存工艺流程、特色产品与行业从业者风采。据了解，素有美名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主题宣传活动立足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依托肃宁县2+6特色产业格局，延续去年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系列活动传播模式，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聚焦全县产业发展新成果、品牌建设新亮点、转型升级新风貌，打造一产业一 IP 形象矩阵，全方位擦亮肃宁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实现对内凝聚产业发展合力、对外提升县域产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双重目标。本次采风活动持续两天，后期产出摄影作品与产业主题微视频将依托肃宁融媒全媒体平台、纪云 APP、 长城网、新浪网等多平台进行线上展播，预计10月份还将在线下举办特色产业主题摄影展，全方位展示肃宁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提升县域产业品牌影响力，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19号，苏宁县残疾人联合会为我县七名残疾儿童免费配发儿童脚型鞋。此前，通过专业技术人员详细了解儿童的病情发展后，根据每位儿童的日常需求，量身定制儿童脚型鞋。配发现场，技术人员耐心指导残疾儿童家长正确穿戴、调节、保养脚型鞋，详细讲解日常佩戴时长、调试方法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各类注意事项，保障每一双脚型鞋充分发挥康复矫正作用，切实把暖心惠残服务落到孩子和家长心坎上。残疾儿童脚型鞋配发秉持精准适配、按需发放的原则，前期通过全面摸排走访、精准筛查评估，严格核实残疾儿童持证信息、身体状况及实际康复需求，科学确定适配对象，确保惠残资源精准落地。截至目前，苏宁县残疾人联合会共为我县20名残疾儿童免费定制配发儿童脚型鞋，切实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助力改善孩子足部畸形问题，提升行走功能与日常活动能力，更好地促进残疾儿童康复成长。
1: 今后我们将持续做细做实精准康复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量，用务实暖心的帮扶，全力护航残疾儿童健康成长。
2: 为引导青年学子走进本土非遗，感悟匠心精神，厚植爱乡情怀，8月18号，团县委开展非遗杂技秀“青春来打卡”大学生研学实践活动，40名返乡大学生及准大学生参加。青年学子走进苏宁县万盛杂技艺术团，观看精彩的杂技表演，系统了解我县非遗杂技的发展历程，并通过体验简易杂技项目，体会杂技从业者深耕技艺、默默坚守的不易。此次研学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学子近距离领略家乡深厚的非遗底蕴与独特的人文魅力，真切体悟杂技艺人潜心力技、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有效增强了青年群体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聚起热爱家乡、扎根故土的青春共识。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

0: 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今天天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下楼打球去。
5: 就你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4: 好，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5: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反正我不去，孙悟空打妖怪打真经灭呢。
6: 哪里跑你，哪里疼。
4: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啦，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5: 好，打打打，别拽了。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4: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9米。
7: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协助地。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

0: 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别那儿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 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

0: 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

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

0: 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声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

0: 盘岛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1: 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 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 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 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0: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斌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1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 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0: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斌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1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斌川还给出一个数据，
2: 让我们的底气更足。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
1: 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 未来一方面

0: 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9: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0: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

0: 型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它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的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

0: 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张飞酒中用奇谋，曹营大将张合果然上当了。等他指挥人马杀到张飞大营之后，拿枪一扎，原来这张飞是个草人，是假的。张合这一上当，真的张飞指挥兵长杀上来了。这张合跟张飞杀在一起，他心就有点胆怯了。他想着呢，还有两座大寨呢，蒙头寨跟砀石寨，我已然嘱咐好了，两个寨的兵将要杀上来，我就可以围攻张飞了。没想到左等这两个寨的兵将不来，右等这两个寨的兵将仍然不来，张合可吓坏了。再抬头一看，山上自己大寨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张合知道自己三座营寨恐怕都要丢了。果然不出张合所料，确实张飞的人马魏延跟雷同两个人指挥兵将已然夺了张合另两座营寨，所以蒙头寨、砀石寨不但丢了，兵将也杀不下来了。这两个人趁势又得了当中间的砀渠寨。张合知道完了，现在军无战心，事无斗志，再跟张飞动手，打得过张飞吗？张飞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紧逼张合。张合没办法，只好舍了张飞，带着残兵败将往回撤。走在中途路上，确实知道了自己三座大寨全都丢失了。张合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够奔瓦口关，把关门一关，上头布置城防守关了。这样张飞用计大获全胜，马上写了快报，派人骑着快马告奔成都，禀报主公刘皇叔，禀报军师诸葛孔明。刘备得报之后，才相信诸葛亮说的话确实，张飞张翼德饮酒失计，实际上是准备引诱张合下山，现在三弟酒中用奇谋果然成功了。刘备跟诸葛亮说，孔明军师，我的三弟翼德能够如此用计，看起来大功可成。刘备跟诸葛亮高兴了，张合可惨了。回到关中一查点人马，本来曹操临走的时候给自己留下30000大兵，现在三座大寨丢了，而且伤了20000人，现在只有10000兵了。张合着急呀，如果张飞的大兵到了，这10000大兵如何迎敌？马上派中军官田园到南郑面见都督曹洪求救。田园见着曹洪，把军情禀报了，曹洪气坏了。好啊，张合呀，张合，我当初不让你出兵，你看不起张飞，你非得要出兵不可，跟我立下军令状。现在好啊，把三座大寨丢了，这是紧要的隘口，现在20000大兵你全都给送了葬，只剩下10000人马，反而跟我求救，哼，我岂能发兵给你？曹洪不发兵，田园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报大将张合。跟着都督曹洪派人骑着快马来到瓦口关，命令张合立刻出兵，你把张飞的人头给我拿来。张合着急了，怎么办呢？只好跟手下人商量办法。张合想了半天，想出一条计策，就把手下两员副将高明、高亮叫来了。二位将军，现在都督催战，这样

明天我前去跟张飞叫战，我跟张飞打着打着我诈败往回走，你们两个人就在山口左右各带2000人马埋伏好了，等我把张飞引进山口，你们两路人马杀出来，把张飞的后路掐了，我翻回来再要张飞的命。遵令。两员副将高明高亮是亲哥俩，就按照张和的吩咐到山口的左右埋伏好了。张和胯下马，掌中金枪，点起了3000大兵，下了瓦口关，出山口前去诱敌张飞。等张和带着大队人马走着走着，前边确实来了蜀军了。为首的大将并不是张飞张翼德，而是张飞手下的副将雷同。两个人把阵势列开了，雷同是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张和是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雷同虽然是员副将，也挺勇啊，但是敌不过张和手下这条金枪。张和那是河北的名将金枪张和，所以两个人杀着杀着，雷同也知道自己不是张和的对手，雷同想走，没想到张和杀着杀着气力不佳，一枪比枪迟，一枪比枪慢，西点一枪拨准马头就跑。哦，雷同心说，张和张和，看来你丢了三寨，你心气已失，再说你岁数大了，我借此机会也立他一功，哪里走追。雷同掌中大斧往下追，张和往下败，拜着拜着就把雷同引到山口了。两员大将高明高亮看见了，等雷同兵将全都过去了，两个人高声喊嚷，杀，一左一右，一共4000兵往出一杀，就把雷同的后路给查上了。雷同再想往回跑不容易了，这时候张和马一拨头，杀，张和催马鸣枪回来了。雷同，你中了我的诱兵之计，看枪。雷同已然知道身背后有了埋伏，兵将已然杀出来了，自己前后都是敌人。他往前一杀，迎敌张和的心中一乱，张和陡枪一扎，这一枪正好扎到雷同的肚腹之上。张和把大枪一甩，雷同的尸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主将阵亡，军心自乱，雷同的兵将就傻了，死的死，亡的亡，归降的归降，有些残兵败将好容易逃出重围，回到张飞大营禀报张飞。张飞就问，这仗怎么打的？残兵败将禀报三将军张飞，本来雷同将军站着上风的，张和打了败仗往回走，雷同将军追过山口，后边伏兵杀出来了。哦，张飞非常聪明，我明白了，好，让这些残兵败将赶紧回去休息。张飞就跟魏延商量，文长啊，看起来张和是用的诱兵之计，他把雷同杀了，明天我到阵前跟张和一战，如果张和仍然诈败，那么我催马就追，可是你暗中得埋伏好了，你马上准备10几辆车，上边都装上柴火，撒上龙黄焰硝引火之物，然后带着兵将，身上带着火种，分成两路，你暗中先埋伏好了，如果说张和真的引兵诈败，我就催马往上追，如果张和不是这条计策，那么咱们准备好了也没有关系，等张和诈败我跟着他走，过了山口了，你马上把这10辆车一边一半就把山口给我堵住，一把火一烧，把这柴火引着了，烟火一冒，张和的兵将就杀不出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大败张和。好，三将军，您这条计策相当不错，这样。

征合前来诱敌，您就往前上。魏延带着兵将前去准备，车上放着柴火，撒上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在暗中埋伏好了。如果张合真来诱敌，看见张飞过去了，魏延就用办法烧车，如果不是这样，再带着车回来。果不出张飞所料，到了第二天，张合跨下马，掌中金枪，点齐了兵将，到张飞大营外交战。张飞跨下马，掌中大枪，指挥兵将杀出大营，二马盘桓就跟张合杀在一起。张合这条金枪确实勇冠三军，张飞这条大枪也不弱呀。两个人枪去枪来，杀着杀着，张合突然虚点一枪，拨转马头跑。啊，张飞明白了，果然你怎么又雷同，怎么又我张飞，我张飞可不是雷同啊。张合你哪里走，追。催坐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指挥兵将往下就追。追着追着，突然间张合大队人马圈回来了，金枪往前一递，又跟张飞杀在一块了。杀着杀着，几十个回合，张合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又跑。张飞心说，小子你跑，我派魏延魏文长已然埋伏好了。张飞催促下马，掌中枪往下又追，追着追着可就进了山口了。魏延魏文长派出的探兵已然看见了，文长将军、三将军指挥兵将已然追过山口了。好，放火，把这车上的柴火点着了，然后把这车往前一推，就把两边山口全都堵住了。这时候高明高亮手下的探兵也看见了，知道张飞跟着张合已然过了山口了，两军人马刚要往出杀，了不得了，前面的兵将就看见了，正在山口这儿堵着车，车上冒起了烟，跟着魏延指挥兵将高声喊嚷：杀呀，杀张合的埋伏兵将啊，你们别打算出山口啊，帮帮帮帮帮，加上强弓硬弩就往这儿射。又是大火又是烟，然后听见外边有兵将在这儿堵着，高明高亮的兵将就杀不出来了。张合催马往前杀着呢，想着高明高亮的兵将由打两边出来，自己翻身在大战张飞，没想到两路人马杀不出来，张合可着急了，跑着跑着心说不能再跑了，拨转马头，人马止住了。张合抬头往后边一看，张合吓坏了，只见山口这浓烟起来了，张合心说完了，我又中了张飞的计策呀。张飞高兴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高声喊嚷：张合小子，你想计着俺老张，你是休伤妄想，接爷这大枪吧。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刀枪扎，张合没办法，只好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处。张合是没心再打了，张飞真勇，带着兵将往前冲杀，这下张合打了败仗，死命往回跑，杀开一条血路，上了瓦口关，赶紧把关门关上了，守关城上头兵将布置好了。当张飞带着兵将到了关下，抬头一看，张合确实临走的时候有埋伏，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架着强弓硬弩，肯定是依然准备好了城防，你现在攻城是攻不下来。张飞很聪明，强弓我攻不下来，我想办法。他往回撤兵，看见魏延了，魏延一条大志：三将军您这计策真高，这烟一起呀，两路伏兵杀不出来了。好啊，俺老张这计策不错吧，三将军咱们这仗怎么打，看见没有，想硬行攻关是攻不下来的，咱们先把人马退下20里，扎下营寨再说。张飞跟魏延魏文长指挥大兵退军20里，采看几底安营下寨。

0: 炮声一响，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张飞把大营安置好了以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了第二天，张飞吃完了早膳饭，就把魏延叫来了。文长啊，咱们两个人出去探探山如何呀？好啊，我陪三将军走一趟。张飞把大营布置好了，就跟大将魏延、魏文长带着几十个骑兵，由打营寨出来，顺着山道桥，想办法智取瓦口岸。两员大将带着几十个骑兵往前走，走着走着，张飞突然间用手一指：“文长，你来看。”三将军，您让我看什么？哎，你看，看那边小路上，你看，好像有老百姓盘山而走。魏延催马往前走了走，哎，三将军确实看清楚了，有老百姓正在走盘山小道。来，你我跟上前去打听打听。就这样，魏延跟着张飞带着几十个骑兵，就顺着这个老百姓的方向，沿着小路就过来了。山道非常不好走，走着走着没法走了，两个人带着骑兵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上走。看清楚了，果然是几十名老百姓，有老的有小的，其中有男的还有女的，有打山中揪着藤葛蹒跚往前走。文长啊，看来有人走，其中就有路啊，咱们过去跟老百姓打听打听。两个人把马交给骑兵，带着几个亲兵迈步往上走。这山道特别不好走，看着老百姓揪着藤葛往上飘着走啊，哈哈，张飞张翼德走到老百姓面前啊，众位老乡请了。把这老百姓吓一跳，抬头一看，就张飞这模样，哎呦，将军将军请您饶命。哎呀，我们也不害你们，请问你们为什么走盘山小路？老百姓跪倒在地上，张将军呐，哎呦，你怎么知道我是张飞呀？张将军，我们怎么不知道您的威名啊？都知道您身高过丈，掌中一口丈八蛇矛枪。再说，我们就因为您在关前打仗，所以不能走关前大道，我们回归汉中老家，才走后山盘道而行。哈哈，张飞心说好啊，还真认得我张飞张翼德。来来来，众位老乡请起。魏延跟张飞就把这些老百姓搀起来了。我呀，确实是张飞张翼德，看见没有？这员大将是魏延魏文长。哎呦，我们听说了，魏将军魏将军，张将军张将军，请问您问我们什么事儿吗？我问你们，你们有打此处回归汉中老家？走这山后，这山后有路吗？三将军，这山后有路。我们其中有打柴的樵夫，有山中的猎户给我们带道。您看见没有？有打这儿过苍溪，从紫铜山贵金川就可以奔汉中，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哦，那么请问问你们，这条小路通不通瓦口关？三将军，由打紫铜山小路往前走，就是瓦口关的背后。好，哦，张飞万也没想到今天看见百姓盘山能得到这条小路。诸位老乡，既然因为关前交战，你们不能在关前大道回家，走盘山小路受此辛苦，暂时先跟我回到大营吃点酒饭，我派官兵送你们回家，如何呀？哎呦，三将军，那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了。就这样，几十名老百姓跟着张飞回到张飞的大营。张飞马上让人送来水来，然后做好了酒饭，让这些老百姓吃饭。张飞就把魏延叫来了，文长啊， 看起来得瓦口关就在这些百姓的身上。三将军，就请您派兵遣将吧。好吧，你指挥人马在关前叫战，你在前边打，我带着500骑兵跟着这些老百姓走盘山小路到瓦口关后头放他几把火。如果张合要杀到关前跟你动起手来，我们又打后边攻进瓦口关。如果张合知道后边我们这动了手了，他要出瓦口关后边跟我动手，魏文长，你就指挥人马在前边攻关，今天一仗拿下。好，魏燕马上点起了3000大兵，指挥兵将杀出大营，到瓦口关前准备交战。这时候老百姓吃饱了喝足了，张飞就点起了500骑兵，这都是张飞的亲兵啊，让这些老百姓头前引路。张飞胯下马掌中枪，500骑兵跟着老百姓顺这条小路奔紫铜山，就杀奔了瓦口关的后背。这是张合万万也没有想到的。张合指挥兵将守这座关，突然间就听见关前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回禀张将军，现在关前有张飞的人马叫战。好，盔甲伺候。手下人拿过盔甲来，张合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看马备枪。手下人把马拉过来，把枪准备好了。张合、陇四将任等班鞍上马，点齐兵将，来呀，准备出关迎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腾腾腾往前跑，来到张合面前，单腿打气，往地一跪，报：何时禀报啊？张将军，不知道何处来的兵马，瓦口关后已然有4-5处火起来了，喊杀连天啊！张合闻报是大吃一惊，你去告诉关前要严加守关，然后指挥兵将从大鼓楼往后走，直奔瓦口关的后门。等冲出关外，就听见前边炮鼓连天，杀呀那呀，夺瓦口关呐，哗不不不不，杀呀！张合催马宁强往前一走，前面两面红旗一分，当中间一员大将冰铁盔甲造张宝，燕汉虎须，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张合可吓坏了，张飞高声喊嚷：金枪张合呀，啊，你今天还想坐镇瓦口关吗？吃俺老张一枪。张合敢打吗？张合赶紧顺着小路往下就跑啊。张飞催马宁枪往下追，指挥兵将追得相当紧，张合没办法了，这马在山道上走不了了。张合只好一咬牙，甩镫离鞍下马，带着残兵败将顺着小路往前走。这时候就听见瓦口关炮火连天，杀声震耳。张合心说坏了，这张飞怎么知道山后这条小路？顺着声音往瓦口关一看，知道瓦口关肯定失守了。张合一看身后的残兵败将只剩下10几个人，而且一个骑马的没有，山道没法走啊。张合只好带着10几个兵步行走到南郑，来见都督曹洪。曹洪一看张合打了败仗，把瓦口关丢了，气往上撞，来呀，推出去上。到底张合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上回书说到张飞智取瓦口关，张飞确实很会用计呀。没想到有些老百姓给带到，张飞带着兵杀到瓦口关的后边，这回张合可把关丢了。走到山路之上没法骑马，把马都扔了，最后带着十几个人步行走到南郑。进了南郑城之后，来见都督曹洪。曹洪一看气坏了，张合呀，曹丞相给你30000大兵啊，瓦口关这么坚固，关前3座大寨都让你给丢了，你不是自个儿要去的吗？你说张飞没什么本事，跟我面前立下军令状到现在如何呀？你连马都丢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我要是你呀，一头碰死。哼，推出去杀。曹洪骂了半天，传下命令，推出去杀。张合有什么话好说呀？谁让自己跟都督面前立下军令状的呀？这时候行军司马郭淮就跟都督曹洪说，都督，您可要知道，三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啊。张合将军虽然有罪，但是魏王千岁非常喜欢他，他久随丞相，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不能就这样杀了。不杀？哎呀，我怎么跟魏王千岁交代？这样吧，您不如给他5000兵，让他指挥5000人马兵发加盟关。都督，这加盟关是汉中通往西蜀的关要之地，如果张合指挥人马攻打加盟关，西蜀其他关口的兵将就不敢随便动了，这样也对保护汉中有好处。如果张合将军再打败仗，二罪归一，再杀也不迟。好吧，张合呀，这是司马郭淮大人给你求情，不然的话你就得受项上一刀之苦，给你5000人马兵发加盟关，打不下来二罪归一。遵令。张宏给了张合5000人马，张合只好带着5000人马，领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离开南郑，兵发加盟关。5000人马来到加盟关前，加盟关就得报了，守将是西蜀的孟达跟霍峻。霍峻就跟孟达说，孟将军，无论如何咱不能开关迎敌，张合虽然败在三将军张飞手下，但是张合还是曹操手下一员勇将啊，我们两个都不是张合的对手，咱们谨记关门，马上禀报成都，让成都派大兵前来。哎，你这不是长他人锐气灭自家威风吗？张合能败在三将军张飞手下，咱们就打不了吗？现在他锐气全无，来，你守关，我出关一战。这孟达非要迎敌，霍峻守关，孟达带着兵将就杀出关外，跟张合动起手来了。这孟达根本就不是张合的对手，再说张合有了5000兵了，反正是曹洪给我的，我没有后顾之忧，打吧。他就把输在张飞这口气全都撒在孟达身上了。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孟达就盯不住了，张合手下5000兵往前一冲，孟达只好带着兵将败回关上。霍峻就跟孟达说，怎么样，你打不过张合，咱马上写文书禀报成都。两个人一边守关，然后派一名中军官拿着紧急的文书跑到成都禀报刘备，禀报军师诸葛亮。刘备一听急了，加盟关是西

署的大门，就跟军师诸葛亮商量，诸葛亮传下命令，巨将升堂，三通巨将鼓响，成都所有的重担将、众谋士齐聚大堂之上，分立两旁，当中间坐的是刘备、刘玄德，旁边是军师诸葛孔明。大家行完礼之后，诸葛亮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张合指挥5000大兵攻打加盟关，孟达将军出关一战打了败仗，加盟关很紧呐。想问一问众位将军，谁能到阆中去把三将军翼德换回来，让翼德将军到加盟关去退张合？”法正在旁边一听，法正说话了：“军师，三将军屯兵瓦口，镇守阆中，那是非常紧要的地方，不能去回来。您可以在众战将当中再选员战将到加盟关去战张合，不成？”诸葛亮摆了摆手：“小侄啊，你要知道，张合虽然败在张飞手下，但是张合终究是魏的一员名将，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张合打了败仗，他必然汲取教训，所以除了他怕三将军翼德之外，别人他不怕，只能把三将军换回来，有人替三将军镇守瓦口，让三将军一战。”话说到这儿了，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军师啊，您为什么轻视众将？某虽不才，愿指挥人马兵发加盟关，去取张合首级，献与军师麾下。”诸葛亮跟众战将还有刘备、刘玄德抬头一看，说话的这员老将正是黄忠、黄汉升。诸葛亮站起来了：“黄老将军，你虽然有这样的勇气，但是你看你须发洁白，你年岁太大了，你怎么是张合的对手啊？”“老将军，不是我孔明看不起你，这么大年龄还是再次将养为师。”啊，好，这句话把黄忠气坏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银然在胸前飘摆，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直响：“军师啊，我黄忠虽然老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浑身还有千斤之力，我两臂还能开三弹之功，我怎么就不能战胜张合这名匹夫？老将军，你年近70，如何不老？年过70，古来稀。只要黄老将军在这儿给我们坐坐镇、助助威，我们心愿足矣。”诸葛亮越这么说，黄忠是越不服气呀。这就是人越老越不服老。黄忠迈大步，腾腾腾往前一走，用手一指，在大堂的墙壁之上挂着有功：“来，看功伺候。”有兵丁就打墙壁之上把弓摘下来了，往前一递，黄忠把弓接过来，阴阳把一合，左手推弓背，右手拉弓弦，左手如托定泰山，右手如怀抱婴儿，弓开如满月。就听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嘎巴！黄忠的劲儿太大了，竟把这张弓揪折了，把弓往地下一扔，再看一张弓。一名小校伸手又从墙壁上摘下一张弓，递给老将军黄忠、黄汉升。黄忠接在手中，面对军师，面对主公刘备、刘玄德，把这张弓一举，阴阳把一合，弓开如满月。就听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嘎巴！黄忠就把这第二张弓又给拽折了，弓往下一扔：“军师，我黄忠能开三弹之功，怎么能说我老了呢？

燕还没说话呢，黄忠一转身形，腾腾腾迈后步往外走，走到台阶之下，来砍刀伺候。黄忠的亲兵立刻给黄忠

虽然年过七十了，这口大刀愣动如飞。诸葛亮赶紧往下传令，来呀，把老将军请回大堂。话传下去，黄忠才收了刀，把刀交给小校。黄忠撩于他为分两征勤，迈火步来到大堂之上。军师，你看我老也不老？好，将军，年近七十之人有此勇气。不过我要问一问将军，你要去驾蒙关去战张贺，谁可以作为你的副将？其实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老将黄忠既然不服老，他一定挑他的好朋友老将严颜。严颜熟悉蜀中的地盘，而且对汉中也比较了解，两个人志气相投，可能这两员老将兵发加盟关就能在汉中立下奇功啊。所以诸葛亮才问这句话，谁可以作为你的副将？果然黄忠抱拳拱手，军师若问，老将严颜可以跟我黄忠同去。刚说到这儿，旁边众战将全都笑了，嘿嘿，这老头又叫出一白胡子老头来。黄忠虽然没看，但是黄忠耳朵似乎听见了，跟着黄忠就跟诸葛亮说，军师，我与老将严颜共同杀奔加盟关，如果打了败仗，就拿我这白头试问。好，诸葛亮心说，老将军黄忠真勇啊，打了败仗拿这白头试问。好，刘备刘玄德也非常高兴，知道诸葛亮这在智击黄忠。就这样吧，黄老将军，你可以跟着老将严颜兵发加盟关去跟张合交战，军师请您派将。诸葛亮刚要派将，大将赵云赵子龙迈火步走到帅案前，军师，张合兵发加盟关，我跟张合交过手，张合可要比起老将军小上一二十岁呀。虽然他在瓦口关打了败仗，但是张合久经大敌，军师，你要派两员老将前去迎敌，军师，这可不是儿戏呀，这是打仗啊。倘若加盟关守不住，加盟关一失，曹操的兵将就通过加盟关来到西蜀，咱们益州就有危险。两位老将军偌大年纪，如何当此大敌？黄忠气坏了，老将严颜也气坏了。两位老将军晃身形，银然飘摆，刚要说话，诸葛亮用手一指，赤龙将军，请你后退。遵令。赵云往后一退，诸葛亮用手一指，众位将军，你们以为黄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年纪太大了吗？要以我诸葛亮来看，这两个人兵发加盟关，可能要在汉中立下奇功。众位将军，你们就听候佳音吧。赵云微微一笑，旁边众战将也笑了，心说这回孔明军师怎么了？两位老将军前去打仗，哎，既然军师排将，咱们也就不说什么了。黄忠跟严颜接受了诸葛亮的将令，点齐兵将，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严老将军看见没有，众战将都笑话你我年纪高迈。黄老将军，没关系，有我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到了加盟关必然打个胜仗。好，两个人边说边笑，来到了加盟关。守将孟达、霍峻知道救兵来了，赶紧出关相迎。一看，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对面相觑。哎呦，心说主公跟军师怎么了？怎么派这么俩白胡子老头来呀？啊，拜见黄老将军，拜见严老将军。黄忠看了看严颜。严颜看了看黄忠，两个人相视一笑没说话。
大队人马就在关前扎下大营，然后

黄忠跟燕燕来到城中，当然孟达霍俊得设宴相待。酒宴之后，黄忠可就跟燕燕说：“燕老将军，你看见没有啊？不但是成都的战将，就是孟达霍俊也笑你我二人岁数太大了。今天你我弟兄必须建立奇功，让他们看看老将黄忠、老将燕燕年过七十可不是好惹的。好，黄老将军，我就服从你的将令，打个漂亮的。”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张合胯下马，掌中金枪，点齐了3000兵，杀出大营到关前交战。老将黄忠也点齐了3000兵，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人马撞出大营，裂开阵势。大旗之下，老将黄忠、黄汉升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张合催坐下马，掌中枪，来到疆场之中，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老将黄忠、黄汉升吗？黄忠催马举刀，不错，正是你家老将军。嗯哼。张合微微一晃身形，把嘴一撇，黄忠啊，你这么大岁数你还敢到两军疆场打仗，难道你不知道害臊吗？就凭你这么大岁数接不住我张合一枪。好，老将军气坏了，用头一甩，大刀一拖，把银然甩在刀上。张合，那你就接老夫这一口大刀吧。说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扇，马往前一催，手起刀落，力劈华山，就奔着张合砍来了。张合立刻喝金枪招架，老将黄忠搬刀头现刀转，这时候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城头之上大将孟达跟霍俊是严阵以待，往下看两个人关敌料阵，恐怕老将军黄忠有失。其实他们哪知道啊，黄忠早已然暗中把燕燕派走了。这时候老将黄忠跟张合杀着杀着，杀了有30多个回合了，忽然间张合就听见自己身背后大军乱了。张合二马一操动，顺声一看，就瞧见自己后军乱成一团了。叨叨叨，炮声就响了，杀呀，哗，可把张合吓坏了。一支队伍由打自己身背后杀上来，直奔自己的后军。这就是老将严颜奉了黄忠之命，早已然抄小路埋伏在张合大军背后。这下两气加攻，老将黄忠把大刀一举，杀。这边是老将黄忠，这边是老将严颜，人老刀不老，两口刀就跟削瓜切菜一般。这两匹战马虎荡羊群一样，老将军都这么勇，手下兵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这下张合可惨了，大败而去。两员老将往下苦苦追赶，张合这一仗就退下90里，才暂时收住阵脚。黄忠跟严颜指挥大兵回到寨中，立刻拔营起寨往下追，直逼张合，相隔10里就扎下大营了。张合这一败，马上派人禀报都督曹洪，知道曹洪肯定得加罪于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去禀报曹洪了。曹洪气坏了，就跟行军司马郭淮商量，你看见没有，张合怎么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啊？5000人马兵发加盟关，你看见没有，又败仗，几乎败了100里地，不杀他等待何时？郭淮一摆手，都督您错了，您要知道张合久随丞相，这次虽然打了败仗，胜败乃兵之常理，如果您逼得太紧了，恐怕张合

0: 要投奔西蜀归降刘备。如果张合要归降刘备，对咱们魏军不利，您必须派战将派兵将帮助他，同时也可以坚阵，这样就可以让张合不生外心，丞相也不会见怪都督。好吧，曹洪还是听了行军司马郭淮的话，就派大将夏侯惇的侄子夏侯尚点起5000人马前去张合营中助阵。夏侯尚手下有员副将，姓韩，叫韩浩，挺身而出。都督，既然夏侯尚将军前去帮助张合，末将也前去助阵。好啊。曹洪知道这个韩浩是长沙太守韩玄的弟弟，老将军黄忠黄汉升当初就在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身为战将，就因为黄忠被擒，韩玄要杀他，大将魏延才把韩玄杀了，所以韩浩最恨的就是黄忠跟魏延。这回有机会能跟黄忠一战，韩浩是挺身而出。好吧，曹洪就答应了，让夏侯尚跟韩浩两个人带领5000人马立刻起兵帮助张合大战黄忠。两个人点齐了兵将，到了张合的营寨，问明了军情了。张合就跟着两个人说，夏侯将军韩将军，老将黄忠年过70，可了不得呀，一口大刀，英勇无敌，是个老英雄，再说有西蜀的大将严颜相助，你们千万可不能轻敌呀。这仗可不是轻而易举好打的。张合现在确实明白了。没想到韩浩把嘴一撇，哼，张合将军，我在长沙就知道黄忠这老儿的厉害，就是因为他跟魏延献了城，把我哥哥害死了。今天两军相遇，我必杀黄忠，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任凭张合怎么阻止，夏侯尚跟韩浩不听，就准备跟黄忠拼个你死我活了。人马安顿好了之后，到了第二天，韩浩点齐了人马，杀出大营，直奔黄忠的营寨，把阵势裂开了，胯下马掌中兵刃，大骂黄忠。黄忠指挥兵将出营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开了，黄忠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疆场。他认识韩浩啊，韩浩，你也敢到阵前跟老夫一战吗？呸，老贼，你这无义之人，我非用枪把你扎死不可，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往前一催马，陡枪就奔老将黄忠扎。黄忠是荷刀招架，夏侯尚一看，得了，我们俩打一个吧。夏侯尚也到阵前助战，两个人要力战老将黄忠，到底黄忠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牵引绳带了吗？
4: 瑞帝可听话了，丢不着。
2: 自由的瑞帝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5: 六层到了，
2: 电梯停了，瑞帝已经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帝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5: 哎呀，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

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倒立的时候也能吃东西？
0: 哇，妹妹你好厉害啊，竟然能倒立。
1: 你突然夸我一下，我总感觉哪里不对的样子。
2: 东东，你这是习惯了哥哥的 diss， 夸你还不习惯了？
0: 切，我这么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 diss 妹妹也是机灵。

0: 它了。
1: 爸爸，我刚刚倒立的时候就在想，倒立的时候能吃进东西吗？
0: 真是一只小馋猫。
2: 哎，你看，这才是你的说话习惯。
0: 爸爸，倒立怎么能吃东西呢？那食物不是都掉出来了？
2: 这倒立吃东西我不知道谁试过，但是我知道啊，躺着吃东西很多人试过。其实躺着吃东西啊，不会让食物停滞，所以呢，我根据科学来推论啊，倒立应该也不会，因为人体它不是个饭桶，运输食物靠的也不是重力，而是消化道的蠕动。
1: 消化道的蠕动？
2: 对呀、啊，吃饭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吞咽动作就已经为食物施加了第一把推进力，将食物推进了食管。平常扁平的食管呢，这个时候就扩大了，并且分泌粘液润滑食物。食管壁上的肌肉是能够自主收缩的，就像波浪一般蠕动，把食物给送进胃里。一旦食物进入胃里，食管和胃之间的那个括约肌唰就关闭了。所以啊，即使你倒立，食物和胃液都不会倒流回你的嘴里的。
1: 原来倒立的时候是不会让食物往回倒流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不过呢，接下来才是食物的漫漫长路。成年人的食管呢，一般是25厘米，胃肠蠕动和各个关卡的括约肌都会保证食物顺利到达终点。所以啊，你看，宇航员在失重条件下不会饿死，哎，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当然了，倒立吃东西呢，你确实得克服这个重力的阻碍。所以啊，你要是不想吃饭太费劲儿，或者呢被妈妈揍，你就还是好好坐着吃啊。
1: 那我就乖乖坐着吧，我可不要顶风作案，后果我承受不住啊。
2: 哎，彤彤，你是不舒服吗？我怎么感觉你这鼻子有点嗡嗡的？你感冒了？
1: 有吗？我没感觉。就是我同桌丽丽好像感冒了，她不会传染给我了吧？
2: 不知道。那个，一会儿我们先量一下体温啊。今天你再多喝一点温水加泡腾片，要增强免疫力了。
0: 爸爸，我其实很想问，鼻塞的时候是什么塞住了鼻子呀？
1: 是啊，鼻塞的时候我难受死了。
2: 你们鼻塞的时候啊，是不是感觉怎么清理鼻腔还是没办法彻底通畅啊？这是因为啊，堵住鼻子的不只是鼻涕。鼻涕的基本成分呢是黏蛋白和它吸收的水分，以及溶解细菌的溶菌酶。鼻腔呢平常就是在源源不断的分泌鼻涕，小部分干了，与粘住的灰尘一起成了鼻屎，而且大部分被我们吞进了肚子。
1: 啊，吞进肚子，这也太恶心了吧！
2: 我们这肉体凡胎的，大家都这样。感冒或者鼻炎的时候，鼻腔就会制造更多的鼻涕，以清理潜在的入侵者。这时候呢，鼻涕可能会更粘稠、更浑浊，因为其中混合了白细胞与细菌同归于尽后留下的大量遗体。鼻涕变多、变浓稠，这就是鼻塞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呢，还是那个通路啊变窄了。感冒令分泌鼻涕的鼻黏膜更卖力的工作，持续的充血水肿，哎，这样就缩小了鼻腔空间，路窄了，车还多了，所以就自然容易堵车呀，这就是鼻塞。
1: 爸爸，你这越说我越难受。
2: 行，那我们就换个话题啊。哎，正好啊，我问你们俩一件事，你们说发烧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冷呢？
0: 还是你自问自答吧。
2: 好吧，其实啊，在我们身体里啊，有个东西叫恒温器。这个恒温器呢，位于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这个位置啊，你们大概知道在大脑上的位置就行了。以后呢，你们会知道更加全面的知识，现在就不用纠结了啊。那正是因为我们人体有体温调节中枢，才让我们在寒冬或者酷暑中都能始终保持36.5摄氏度左右的恒定体温。皮肤将外界的冷热反馈给恒温器，身体呢再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控制体温。
1: 爸爸，那是温度会变化的吧？
2: 变化是肯定会变化的，但是温度的上下波动呢也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像咱们平常运动以后，体温呢就会略略升高，恒温器呢就通过让身体多排汗和增加皮肤表面的血流量来帮忙散热，

0: 这样呢就能让体温恢复正常了。
1: 那发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热，反而觉得冷呢？
0: 是这样，就是在发烧的时候啊，咱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已经明显超过恒温器的设定温度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为了抗击病原体，将恒温器的那个设定温度给调高了。身体的实际温度呢没有达到这个预设温度，那人体就会觉得冷了呀。同时呢，身体为了供应更多的热量，会让人呢打寒战，收缩毛孔，用来增加产热，减少散热。你们要知道啊，体温啊，光是升高一到二摄氏度，就能大大限制多数病菌病毒的活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蹭就跳出来了，他们会更活跃地抗击入侵者。不过呀，这样开外挂，身体啊也吃不消，还是得尽快就医。
1: 我想到了一部戏，
2: 哥哥你快说说，
1: 发烧患者和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对话。患者说，免疫系统，我为什么发烧了呀？免疫系统说，因为生病了。患者说，发烧能治病？免疫系统，对，因为病毒在四十度活不长。患者说，可我在四十度也活不长啊。免疫系统说，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今天你和病毒必须死一个。
2: 不能让哥哥写剧本，他肯定会把我写成那个傻患者的样子的。
0: 程程，你这是工作细胞的动画片看多了吧？你都在脑补跟人体系统的沟通交流了。那要不这样，笔给你啊，你也来写剧本。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你以为知道自己每天睡了多久？其实有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白天睡着了。
2: 哥哥，我刚才用膀胱看了下鱼便，发现你在破坏我的乐高。
1: 哈，你是想说我用余光看了下旁边吗？
2: 哎呀，口误嘛，看你笑得那么欢乐。
1: 你这口误也太搞笑了，感觉都有点智力衰退的趋势了。
0: 爸爸也经常干这种事儿。上次不是说去那个浦东牡丹园吗？结果我一着急就说成了浦丹牡丹园。不过你们知道吗？这种口误的时刻啊，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短暂的睡着了。
1: 短暂的睡着？他刚刚明明是在睁着眼睛监视我呢。
0: 那你们想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是吧？在公交车上不小心昏睡过去了，然后呢，猛的一下醒过来了，然后抹一把嘴上流的那口水。
2: 这不就是打盹吗？有什么奇怪的呀？
0: 怪就怪在呀，其实你只记得惊醒的那些打盹了，你就没意识到你的大脑已经默默睡过去好几次了。
2: 好几次？在打盹的时候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睡着和醒着很容易分辨啊，这就和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一样分明，怎么可能分辨不出来啊？
0: 那只是你单方面这样以为，实际上可不是这样的。你的大脑的清醒状态就像是温度计的数字，而不像是电灯的开关。
2: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么说啊，当你把盐当成糖放到菜里的时候，或者呢，你拿着手机打给妈妈，妈，我手机呢？包括像刚才妹妹这种口误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睡过去了几秒甚至几分钟，但是你不会有睡觉的记忆。而且啊，大脑特别会挑偷懒的时机，比如在做这种单调乏味重复性的任务的时候，像开车，大脑就会抓住各种机会补觉。
2: 所以爸爸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睡着的时刻吗？
0: 应该也会有，但是呢，我自己察觉不到。
1: 睡着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
0: 这种不被察觉的睡眠啊，叫微睡眠。
2: 啊？微睡眠？
0: 像坐在公交车上，实际上啊，在你开始频繁的点头以前，你就已经进入了微睡眠的状态。每次微睡眠呢，大概会持续半秒到两秒，但你自己完全不知情。
1: 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清醒。
0: 我理解你啊，其实大家对这个说法呀都不怎么能接受。那有人呢曾经做过实验， 他们让一些人用游戏手机柄来跟踪电脑屏幕上的一个物体，差不多要跟50分钟。那在这50分钟里啊，平均每人每小时能经历79次微睡眠，每次持续大约6秒。但是这些人在游戏结束以后纷纷表示，啊，睡着了？没有啊，我刚刚倍儿清醒啊，根本就没睡着。你看还死不承认。
2: 1分钟总共才60秒，这么频繁的每分钟都要睡一会儿，自己却不知道，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神奇吧。不光人类这样啊，实验室里的大鼠也会进入微睡眠的状态。在微睡眠的时候啊，他们虽然看起来醒着呢，而且在四处活动，但实际上它一部分的脑区已经下线了。
2: 下线了是下去了哪里？这脑区还能移动啊？
4: 哎，这个下线是在说一部分脑区停止了工作。
0: 翻译的不错哈。当这些微睡眠中的大鼠用爪子去捞糖吃的时候，就更容易拿不稳，把糖掉地上。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和这个请校服喝粥的你们很像啊？
1: 我才没有，那是彤彤上次把粥撒到了衣服上。
2: 哼，就你记性好，我那是进入微睡眠了。
0: 哼，哎，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课堂上和公交车上你们会呼啦一下惊醒吗？
2: 老师会点名啊，被教导的人肯定会惊醒。
1: 公交车上是因为刹车，身体会向前倾斜，所以就被晃醒了。
0: 不过这些啊，是你们看到的结果。实际上，当你昏过去，用口水给你邻座的这个肩膀浇花的时候，你的大脑也没有完全入睡。那些负责感官信号和注意力的脑区变得很活跃，所以你才能猛地惊醒站起来啊！老师叫我，让我回答什么问题？所以你才能反应过来。
2: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但是又感觉能听到现实中的其他声音，然后就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睡着了。
0: 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啊，睡眠其实就是睡不着想继续嗨的那个脑区和被床单绑架的那个脑区两边拔河的结果。
1: 爸爸，你这个比喻真是太绝了。
0: 那如果睡不着的这个脑区赢了，你就醒着；想睡觉的这个脑区力气大，把河给拔过去了，你就会开始失去意识入睡了。
2: 听起来这两个脑区每天挺辛苦的呀，不停的在斗争。
0: 解释了这么久，其实道理很简单，用别人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学渣是在学习的时候睡觉，学霸是在睡觉的时候学习。
1: 那彤彤被床单绑架的脑区一定力大无穷，每次都能赢。
2: 我哪有啊，你举个比方啊。哎，不对，你打个例子。哎呀，我这是怎么了呀？
1: 哼，这还用我说吗？你用事实证明了你自己，你已经开始微睡眠了。
2: 哼，才没有。
0: 有没有啊，你可说了不算，那得看两个脑区谁赢了。
5: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6: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地球每26秒震一下，经典理论尝试解释，却失败了。
1: 爸爸，你快听听我的心跳。
0: 嗯，我听听。嚯，跳得又快又有劲儿。程程，你这是刚刚体育锻炼完？
1: 是啊，感觉自己的心啊跳得跟敲鼓似的。
0: 语文给你满分啊，会用夸张手法了。哎呀，不过这地球跳动其实都没声音，别说你这小心脏了。
2: 啥？地球也跟心脏似的能跳动？
0: 嗯，对呀。地球啊还真的能跳动。其实每过26秒，地球呢就会轻微的来这么一下。这种震动啊虽然并不剧烈，很难被人体感受到，但是呢却很规律，而且具有全球性。美国、欧洲、非洲的地震仪都能检测到。人类了解到这种奇怪的脉动呢，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才60年的时间。
1: 这么说，我们监听地球蹦迪60年了。
0: 那是，还是有点困难的，毕竟地球有那么大。
2: 爸爸，那发现了这种现象的是谁呀？
0: 是谁发现的？是哥伦比亚大

0: 学地球研究所的研究者奥利弗。在1961年6月6号，奥利弗注意到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震动。实际上啊，地球会震动是不令人奇怪的，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地质活动在发生，地震仪也随时都能检测到微弱的噪音，这些微弱的震动就叫做微地震。最早被发现的微地震的周期是7秒，后来呢有18秒的出现了。但是过去啊，大家对周期为20秒以上的微地震并不太关注。
1: 20秒都不在意，那得是多少秒才能引起兴趣呢？
0: 起码得26秒。和其他微地震不一样，这个周期是26秒的微地震呢是全球性的。奥利弗就发现啊，全球很多观测站都可以测到地球脉动。这个26秒的微地震的震中在西非附近。奥利弗认为地球脉动应该是来自南大西洋或者靠近赤道附近的某个区域。后来呢，在2006年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震学家通过三角测量法对地球脉动进行了重新定位，发现啊，哎，它就是来自西非附近的几内亚湾。
2: 研究这个震动有什么意义吗？
0: 科学研究的意义啊，并不是一下就能看到的，咱们要看得更长远一些，对吧？人们对于未知的事情总是充满好奇的，何况还是我们伟大的地球呢？我们之前一直认为啊，微地震是由海上风暴引起的，风暴产生的波浪撞击附近的大陆，就引起了陆地的微震动。那这个过程呢，可以用深水波浪理论来解释。当然啊，这个公式呢，得等你们以后掌握了其他基础理论课之后再教你们。现在呢，我就跟你们用通俗的这个小明案例跟你们解释这个原理。
1: 万能的小明又出现了，让我来看一下这次小明出来都干嘛了。
0: 你要的小明来了啊。假设小明在某地持续观察远处的风暴，那么小明离风暴越远，他观测到的周期就越大，对吧？这个能理解啊。那如果在风暴发生很久以后小明才观察，那周期就越小，是不是？哎，那聪明的小明就发现了，风暴产生的波的周期随着时间是逐渐从大变小的，那画成一幅图就应该是一个下降弧形的曲线。可是啊，这个26秒的地球脉动和大多数微地震都不一样，无论从哪个观测站的数据来看啊，它都是成一条直线的形状，那这就没办法用之前的经典理论来完美解释了。所以呢，地球脉动的风暴来源说也就跟着覆灭了。
1: 其实我还是没听懂。
0: 好好好，哎，那这样啊，你们就先记住这个结论，反正呢经典理论说不通为什么会有地球脉动。在地球脉动被发现后的60年里啊，都没人能说明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海浪的作用，另一些人认为呢是火山活动引发的。海浪说认为在赤道附近受到的太阳辐射比两极更大，阳光的辐射产生的风和洋流规律地拍打大陆架的时候呢，大陆架就挤压变形，产生了地震脉冲。
2: 也就是说地球脉动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0: 对，这个理解是对的啊。后来199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发现，地球脉动在南半球的冬季，也就是北半球的夏季，振幅达到最大。2006年有一项研究再次证实地球脉动的振幅在北半球的夏季更大。不过呢，在2013年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则提出，地球脉动的来源不止一个，可能是两处不同的火山活动引发的。
1: 火山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先说一个故事啊。比如呢，在2007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地震学家们就注意到，喀麦隆32个地震观测站都出现了一致的噪音信号。分析以后他们发现，这是2006年非洲国家杯的时候，因为喀麦隆球队进球了，球迷就集体跺脚庆祝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可以说啊，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人体运动也能造成微地震。
2: 哇，这个真的好震撼啊。哎，爸爸，你说的26秒地球脉动的秘密会不会也隐藏在

0: 想不到的地方呀。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不管怎么样，对微地震的研究呢，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少地震学家相信微地震蕴藏着巨大的价值。随着气候变暖导致的风暴增多呢，利用微地震也可以侧面来观察和研究气候变化。而全球性的这26秒地球脉动也可以被用来给世界各地的海底地震仪做校准。
0: 地球母亲轻微的呼吸总算听到了，别吵醒她，省得火山爆发。
2: 又掌握了一个可以吹牛的知识，开心。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2: 一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1: 更不能那样。
3: 瞧您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蒙窜出40多位跟你干。
4: 小三儿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1: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五千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

0: 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在飞翔。
3: 我在阅读着车窗外秋天的中国，在蔚蓝的天空下，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
2: 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
3: 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儿在展开展开。
2: 是的，就像美丽的花瓣儿在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
3: 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
2: 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
3: 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
2: 当礼花绽放，五彩缤纷，
3: 我们看见了春天
2: 已经挂在秋天的枝头。我是在老人的笑声和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中国的。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底的旋律，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
3: 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
2: 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
3: 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
2: 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
3: 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
2: 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
3: 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2: 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里发源，多少英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黄河，你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

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歌姬出皂梅，论潮涨潮落。

现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

0: 像挤乳糜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又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攀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3: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才到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顶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的高兴啊。
7: 嗯，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6: 怎么就癫？
7: 您这是干嘛呢？
6: 哟，对不起啊，
7: 嗯，
6: 对不起，习惯了。
7: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6: 没什么叫再见，
7: 这是干嘛呢？
6: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7: 啊，
6: 点餐摇一摇，
7: 嗯，
6: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7: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6: 好多 APP。
7: 哦哦，
6: 这么说吧、
7: 啊、
6: 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7: 嗯，
6: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7: 这属于病态，这是
6: 怎么叫病态了？
7: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6: 啊。
7: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6: 什么词儿？
7: 低头族。
6: 对
7: 对不对？
6: 我就是低头族。
7: 哎，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6: 挺好的。
7: 不是，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6: 啊，
7: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6: 哦。

0: 哦，明白过来了，
1: 说的什么意思？哎，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2: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啊，啊，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1: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2: 您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1: 这么告诉你吧，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2: 哦，就一窍不通。
1: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2: 你说的吗？
1: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2: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1: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一提起这个，我就开始思考了。
2: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1: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2: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1: 对喽。
2: 哪位古人？
1: 贾宝玉。
2: 这会儿想贾宝玉？
1: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2: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1: 咱不，
2: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1: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2: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1: 管理下边的人呢？
2: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2: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2: 查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躲开一点那儿，
1: 怎么了？
2: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2: 碎嘴子。
1: 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2: 这倒对。
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2: 宋江
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2: 梁山上多少人？
1: 几万人呢？
2: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2: 嗨，哪个将、啊？
1: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2: 工作群
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2: 这就便于管理了。
1: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2: 这在群里也说。
1: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2: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1: 方便吗？
2: 哎呦，这没有。
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2: 怎么叫整齐划一？
1: 全低头玩手机。
2: 嗨，
1: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2: 算命去了。
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2: 嗨，
1: 戴宗，送快递。
2: 戴宗，
1: 杨志卖厨房刀具。
2: 哎呦嚯！
1: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2: 嗨，
1: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2: 石谦，
1: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2: 嗨，
1: 哎，您
2: 别挨骂了。
1: 怎么了？
2: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1: 有人提意见呢。
2: 谁呀、啊？
1: 有人，李逵呀、啊。
2: 哦，李逵提意见了，
1: 汤就站起来了。
2: 你看看，
1: 手拿两把手机。
2: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1: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2: 哦。
1: 哇呀呀怪叫。
2: 叫什么？
1: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2: 嗨、哎。
1: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怎么了？
2: 李逵
1: 啊，
2: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1: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2: 嗯，
1: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2: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1: 怎么你不抢似的？
2: 我从来不抢红包。
1: 你什么？
2: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1: 你不抢红包？
2: 哎，
1: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2: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1: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2: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1: 哎呦，我信了！
2: 嗨，
1: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2: 真不抢。
1: 那，网上购物呢？
2: 不会。
1: 社交软件呢？
2: 基本不用。
1: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2: 嗨，哪还有台呀？
1: 换个那，你们都不用。你的
2: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1: 就比如说呢？
2: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1: 啊，
2: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1: 哦，也是啊，
2: 哎哎，
1: 尤其咱 vivo 手机，
2: 哎，
1: 照得很清是吧？
2: 是，
1: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人人都是摄像师、
2: 摄影家。
1: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2: 哦，
1: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2: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吧？
1: 咔咔的照啊，
2: 太夸张了。
1: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2: 认识您，
1: 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2: 哎呦，拍照，
1: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2: 你看看，
1: 好，棒棒的，
2: 拍完了，
1: 哎呦，拍好多张。

0: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啊。
1: 你说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是是是，
0: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啊！这种
1: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这就我拿 APP 查呀，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哎，对对对对，
0: 你想啊，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哎嗨，这不行。特别棒，
1: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0: 自带自拍杆。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哎，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啊。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1: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1: 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这位是军师。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
1: 你叫孔明就行。
0: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嗨，席子，
1: 茄子。
0: 茄子，
1: 茄子，
0: 茄子，
1: 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笑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践好
0: 茄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哎嗨，这就方便多
1: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啊，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0: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0: 这么说啊，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 这叫什么情况呢？
0: 吃饭就拿手机
1: 吃饭。
0: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嗨，
1: 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 语音呢？
0: 我们大声告诉他，
1: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0: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嗨，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 进门。
0: 老婆，我饿了。哎，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嗨，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1: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0: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哎呦，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1: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0: 用什么？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1: 导航这人。
0: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哎，这
1: 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啊。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哦，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他怎么着？
1: 他非死不可。
0: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贾宝玉是

0: 信呢、啊。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的是吧？
2: 谢谢谢谢，上来啊，说心里话啊，就想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哦，感谢我们热情的观众啊，来到现场听我们的节目。
3: 是，
2: 你们的热情掌声，你们热烈的笑脸呐、啊，真的让我们心里暖融融的。
3: 没错，
2: 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有一些大家非常喜爱喜欢然而又久违了的艺术家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活动。
3: 对对对，
2: 有一些新生代也活跃在舞台上。那么现在呢，我又领一位新人
3: 啊、哦，我
2: 来自甘肃。
3: 对，甘肃兰州。
2: 他的水平究竟怎么样啊？咱北京的观众不是太熟悉。那么现在呢，我就代表我们的观众现场测试一下，当场考个试行不行？哎
3: 呀，不是、啊、师傅，您这一说了以后我心里面没底了。
2: 就考基本功。
3: 考什么呀？
2: 说学逗唱
3: 四门基本功
2: 行不行？
3: 可以呀、啊、
2: 先从说开始。
3: 先从说。
2: 说啊，说咱们就说点最难的。
3: 什么难呢？
2: 绕口令行吗？
3: 那太简单了。哎喂，
2: 别简单、啊、绕口令也得说那最难的。
3: 哪个呀？
2: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能说吗？
3: 就这四样
2: 可以吗？
3: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哎，咱试试啊，
2: 听听啊。
3: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嗯，手里拎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滴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不肯拿喇叭换喇嘛手里这个塔嘛。滴塔嘛喇嘛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是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那
2: 还行啊。
3: 什么叫还行啊？说这一段啊啊啊，其他的相声演员
2: 怎么
3: 人家苦练一个月照样也能说出来。
2: 是啊，嘿，
3: 最难的不是说出来，
2: 那是
3: 把这段绕口令要能唱出来，那算是高水平。
2: 这绕口令还能唱？
3: 能唱啊。
2: 那你给来来怎么样？
3: 我唱一个
2: 行
3: 吗？行，唱一个、啊、把这个喇嘛塔嘛唱一个 啊。用哪首歌的调呢？
2: 哪首啊？嗯，
3: 前两年有个特别火爆的电视剧
2: 叫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有个主题曲叫凉凉。哎，就用那个调唱这个喇嘛塔嘛。嗯，
2: 不明白，你给来了。
3: 不明白您听着啊。嗯，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他手里拎着五斤塔嘛，嗯，五斤。

0: 哑巴说，你当我干啥？
1: 等会儿，哑巴能说吗？
0: 打急了吗？那
1: 打急了也不能说。行行行，我明白了，还总算唱上来了。
0: 这是能耐。
1: 那咱们学，
0: 学，
1: 学最讲究的就是学方言。
0: 全国各地的方言
1: 可以吗？
0: 那当然了、啊、相声演员必须要掌握呀。
1: 是，
0: 不敢说的特别像、嗯、但是里面的这些精髓也要掌握了。
1: 你有研究？
0: 哎呦，我当然有研究了。
1: 说说。
0: 跟您这么说哈、啊啊，不同地方的人、啊、说出来的这个话语的味道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对，而且呢，同一件事儿、嗯，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这件事儿啊、嗯，字数语句长短都不一样。

0: 举个例子，
1: 给您举个例子
0: 啊，
1: 比方说啊，
0: 嗯，
1: 这不是民族宫了，
0: 这是
1: 一个四合院，
0: 哦，
1: 大杂院，
0: 哦哦哦，
1: 这个屋呢住着哥哥，那个屋里住着弟弟，
0: 嗯，
1: 晚上啊，
0: 嗯，
1: 弟弟要上厕所，他是大杂院，都是平房，
0: 嗯，
1: 屋里面没有卫生间啊，
0: 哦，
1: 只有开了门到院外头上公共厕所去
0: 啊，
1: 弟弟这咣当一开门，哥哥听见了，哥哥一问弟弟，弟弟一回答，就这点对话，
0: 嗯，
1: 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字数绝对不一样，
0: 那你给学学
1: 学学
0: 啊，
1: 您知道哪的人说话字数最多吗？
0: 什么地方人呢？
1: 天津人。
0: 天津人
1: 那字数多的您都数不过来，
0: 学学学学
1: 行，您听着啊，门咣当一响，
0: 嗯，
1: 哥哥听见了，哎呀哎呀，我说这是谁呀？这个
0: 哦，
1: 这大王不念一声说话，是小偷吗？我打110了啊。弟弟说了，哥哥别打110了，是我呀，大王不睡觉你干嘛去？我这不上厕所去吗？我告诉你，天凉了啊，穿衣服了吗？好家伙，别感冒了，感冒了打针吃药，人也走，最多花钱的。行行行，哥哥有嘛话明天说吧，我快尿裤子了。我这个你
0: 好嘛，这赶上俩碎嘴子，
1: 多少字儿？
0: 哎呀，数不上来，
1: 数不上来吧。
0: 天津人，
1: 天津人爱聊天，字数多，
0: 哦，
1: 当然有简练的呀。
0: 什么地方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山东济南人，
0: 哦，
1: 那说话就简练了。
0: 怎么的？
1: 一问一答四句话，
0: 哦，
1: 每句话就四个字，
0: 哦，四个字能说清楚。
1: 您可以数着呀，
0: 你给来来。
1: 门咣当一响，
0: 嗯，
1: 哥哥听见了，你是谁呀？
0: 哦，你是谁呀？
1: 四个字，
0: 嗯，
1: 回答也是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是我，哥。
0: 啊、嗨。哦，这么四个字，
1: 哎，嗯，你干嘛去
0: 啊？
1: 我接手去
0: 啊。哦，四个字，
1: 哎，嗯，简练吗？
0: 简练，
1: 简练，这不算最简练的，
0: 还有，
1: 还有比这个山东济南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
1: 湖北武汉人。
0: 湖北人，
1: 一问一答四句话，每句话三个字。
0: 三个字能说清楚吗？
1: 能。
0: 你再给学学。
1: 门咣当一响，
0: 啊，
1: 哥哥听见了，哪一个？
0: 嚯，
1: 回答是我噻，干么事？我谁可？
0: 一呵，哦，还真是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哦，这是武汉人。
1: 武汉人
0: 啊，
1: 还有比武汉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啊？
1: 上海人。
0: 上海，
1: 一问一答四句话，
0: 哦，
1: 每句话两个字，
0: 两个字能说明白吗？
1: 能说明白。
0: 再学学。
1: 门咣当一响，哎，哥哥听见了，是你啊？回答，我你啊？是你，他是你。
0: 也还，哦，还真是两个字啊！
1: 当然了，这还有比上海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
1: 陕西西安人。
0: 陕西人，
1: 一问一答四句话，
0: 嗯，
1: 每句话就一个字。
0: 一个字能说清楚？
1: 能说清楚。
0: 再学学。
1: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了，谁？回答，我咋牛
0: 嚯。行，对方言呢还真有点研究。
1: 你跟您说吧，
0: 啊，
1: 研究的呀太深入了，我
0: 是不是，
1: 哎，跟您说，您尤其是个陕西人说话，
0: 怎么
1: 关中汉子，
0: 嗯，
1: 西安一带的啊，
0: 嗯，
1: 这朋友们要说话的话，你要记住他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高门大嗓。
0: 哦，
1: 说出来话呀，嗯，要吼着说。
0: 什么叫吼着说呀？
1: 就是说话必须要喊着说。
0: 不明白。
1: 我给您学一下啊。
0: 再学学。
1: 俩西安人在街上碰见面的，
0: 嗯，
1: 关系好，
0: 是
1: 好朋友。
0: 哦，
1: 俩人一见面了以后，嚯，俩人那个热情啊，
0: 热情，
1: 一热情他必须得要吼着说。
0: 什么样呢？
1: 给您学一下啊。
0: 来来，
1: 我才抢到。
0: 哎呦，我这，我这不是不是，哎呦，这也太吓人了，这个
1: 啊，对对对，都忘
0: 不是不是
1: 忘了给您打这个安全针。
0: 您各位心脏不好的赶紧吃点药。
1: 对对，
0: 嗯，
1: 西安人就是这样，你走到街上一听，嚯，这俩人怎么跟吵架似的？其实就是对话。
0: 哦，
1: 哎，声音很大。
0: 再来来，
1: 我谁想到做啥去？
0: 嗯。
1: 回答那位不甘示弱，
0: 怎么着？
1: 我耍去，
0: 耍去，
1: 吃饭了没有？我吃过了，
0: 啊，
1: 你吃的啥饭？油泼辣子饼饼面，你吃了多少？嘿，哎，我还吃了八碗。
0: 嚯，好家伙，哎呀，看来是啊，吃的不少。
1: 他不吃八碗他喊不出来，
0: 有底气呀。
1: 对的，这是关中一带的汉子。
0: 哦，这是关东。
1: 对对对，嗯，你要是到了这个陕北了，
0: 陕北怎么样？
1: 延安地区那个地方人说话不喊。
0: 他们怎么
1: 说话？非常的温柔。
0: 哦，温柔了。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陕北地区主要产的是黄米、小米。
0: 是。
1: 他们老吃这没有力气。
0: 哦，没气儿了。
1: 所以说话很温柔。
0: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1: 想听陕北话？
0: 陕北话。
1: 那行
0: 啊，
1: 用陕北话朗诵一首诗，您听一听。
0: 可以啊。
1: 有这么一首诗。
0: 什么？
1: 普通话一朗诵是这样的。
0: 学学。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0: 嗯，
1: 一闪一闪耀眼明，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媳妇儿的眼睛。
0: 哦，
1: 好听吗？
0: 清楚。
1: 但是陕北话呢，
0: 啊，
1: 里面几个名词换了。
0: 什么名词？
1: 媳妇儿不叫媳妇儿，
0: 叫什么呢？
1: 婆姨。
0: 哦，对了，叫婆姨。
1: 眼睛也不叫眼睛，
0: 那叫什么？
1: 猫艳艳。
0: 猫艳艳。
1: 哎，给您学一下啊，陕北话。
0: 来来，嗯。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0: 哟，
1: 一闪一闪耀眼明，
0: 呵，
1: 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婆姨的猫艳艳，
0: 哟，好好好好，哎呀，这个延安地区的人呢，显得就是那么温柔。
1: 哎，您听这陕北话好听吗？
0: 陕北，好，
1: 好听吗？
0: 好听。
1: 陕北的民歌更好听。
0: 哦，他们也能唱。
1: 那当然了，我是来自西北，我对这个陕北的民歌太有研究了。
0: 那你再给学唱一下，
1: 给大家唱一个陕北的民歌，叫《仙女灯》。
0: 什么叫仙女灯？
1: 就是仙女灯啊。
0: 仙女灯。
1: 哎
0: 啊，
1: 您听听，好听极了。
0: 你给来来。
1: 没掌声就那么干唱啊。
0: 唱吧唱吧。

0: 人最多情。
1: 哎呦，啊！
0: 哎呦，
1: 还没完呢。
0: 哎呦，
1: 这怎么了？
0: 最多情。
1: 哎呦，哎，行。哎呦，好反劲儿，这个
2: 没听好听吗？
1: 不错不错。
2: 那当然了，陕北民歌啊，只是在陕北那个地区流行。
1: 对呀、啊，
2: 要说整个的西北五省的老百姓最爱听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2: 秦腔。
1: 当然了，秦腔高昂有力、
2: 啊。那当然了、啊，那是戏曲的活化石啊。
1: 是。
2: 到现在了，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了，
2: 保存下来了将近1000多出戏啊。今天来到了首都啊，
1: 啊，
2: 我也非常的高兴。
1: 怎么着？
2: 这样吧，
1: 啊，
2: 我给大家把这个陕西西安的这个秦腔，给大家吼一段，不知道大家高兴不高兴？
1: 好，学学秦腔。
2: 你看，今天是非遗的相声大会，
1: 是
2: 一直充满了这个欢声笑语。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唱一段，1000多出戏里面唯一一段秦腔最搞笑的一段。
1: 还有搞笑的？
2: 有，
1: 叫什么呢？
2: 叫大实话。
1: 怎么叫大实话？
2: 就是这个唱词啊，句句都是实话。
1: 哦，
2: 哎，当然了，咱们可能有外地的朋友们
1: 啊，
2: 还有咱北京的朋友们，很少接触秦腔。
1: 对了，
2: 可能里面的词句啊，您可能听不明白，
1: 听不太清楚。
2: 这样的，我先用普通话给您做一个解释。
1: 哎，用白话说一下，
2: 一会儿再一唱您就明白了，行不行？
1: 你给学学。
2: 这个大实话不长啊。
1: 怎么着？
2: 总共就六句。
1: 六句。
2: 就这六句太可乐了。
1: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头一句，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哎，哎，这是实话。出门吧，那脊梁可不就在。

0: 在后头。
1: 对呀、
0: 啊，实话，
1: 大实话嘛，
0: 大实话。
1: 第二句也是实话。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0: 哎，这是废话，这肚子放不了后头。
1: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
0: 嗯，
1: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0: 实话，
1: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嗯，
1: 一头牛两头驴都是牲口。
0: 哦，
1: 就这六句，
0: 六句。
1: 但是唱出来就可乐了，
0: 你再给学唱一下，
1: 唱呀，
0: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叫板呢，
0: 好吧，我以为牙疼呢。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
1: 呀呀呀呀呀就都是牲口。
0: 哎，这牲口像
1: 唱错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老相声演员呢 大多数出身寒微，
4: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3: 哎，唯独您呢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4: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
3: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这不可以说呀、
4: 啊。那这
3: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4: 什么三号五号？是你。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3: 没错，
4: 还没错，
3: 太监，别抬啊！
4: 谁抬呀、啊？
3: 这点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4: 那是太监呢
3: 啊，
4: 那是太医，
3: 太医，
4: 哎，
3: 太监，这都差不多，
4: 差多了，
3: 啊，
4: 差多了。
3: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4: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3: 嗯，
4: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3: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4: 哦，
3: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4: 什么传家之宝啊？
3: 聚宝盆。
4: 聚。我呀，听说过，哎，我可没见过。
3: 我见过。
4: 是啊。
3: 啊。
4: 哦，
3: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4: 啊，
3: 见着你父亲。
4: 嗯，
3: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4: 嗯，
3: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4: 我爸爸说什么了？
3: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4: 多大面子！
3: 走，
4: 嗯，
3: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4: 哦，
3: 把屋门开开了
4: 啊，
3: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4: 嗯，
3: 您猜什么样？
4: 聚宝盆呢？
3: 啊，
4: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3: 您说那是画上画的。
4: 嗯，
3: 其实啊，
4: 啊，
3: 是口大铁锅。
4: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3: 我也纳闷。
4: 对呀、啊，
3: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是大铁锅吗？
4: 啊，
3: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那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4: 哦，
3: 放到锅里头。
4: 嗯嗯，
3: 拿出来再看
4: 啊，
3: 哎，锅里还一个，
4: 哦，
3: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

0: 我说不要了，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嘿，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把兜里掏出块咸羊来，嘡啷扔到锅里头，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一会儿功夫桌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啊！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 宝贝嘛。
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 嘿，
0: 我走了。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1: 哎，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哎，我送送你。我不，这可担当不起。
1: 嗯、
0: 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啊。是啊，
0: 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东西。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不是啊，那几位收来，我那边云云。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1: 值钱吗？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
1: 啊，
0: 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
0: 你爸爸50多那年才有的你，
1: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1: 是啊，
0: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1: 真是，
0: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溜个市场
1: 啊，
0: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1: 怎么呢？
0: 买包圆的来了。
1: 呵，
0: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1: 天后宫，
0: 哎，
1: 娘娘宫。
0: 对，
1: 哦，
0: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白叶的，给你爸爸气坏。
1: 卖什么的？
0: 摆地摊了
1: 啊，
0: 地下放这个金脸盆。
1: 哦，
0: 旁边有个布口袋。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放这盆里头。
1: 什么玩意儿？
0: 这玩意儿
1: 啊，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
0: 四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脑袋发绿头，
1: 金龟呀，
0: 硬盖王八，
1: 就那玩意儿，
0: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索，
1: 听现在说话有时还不利索。
0: 你话说话这味儿，
1: 您学学。
0: 你爸爸爬了，
1: 爸爸爬了，
0: 买爸爸。你爸不叫买？
1: 是啊，
0: 不要那个。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1: 啊。
0: 多少钱一个？
1: 问问价。
0: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嘿，穿的这么阔，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1: 是是，
0: 甭问，独生子，
1: 瞧出来了，
0: 老来得子。
1: 嗯，
0: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1: 呵，
0: 哎，你不买呀、
1: 啊
0: 孩子哭

0: 这与他没关系。
1: 那是啊，
0: 你有多大权势，不能把卖玩意儿的枪毙。
1: 那多新鲜呐！
0: 哎，你要心疼孩子
1: 啊，
0: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1: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0: 其实啊，

0: 啊，脑门气青了，
1: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0: 王青不绿。
1: 哎，你爸别很生气
0: 啊，
1: 不识身份
0: 哦，
1: 跟他讲道理。
0: 对，
1: 过来一拍胸脯，
0: 嗯，
1: 你卖我10块钱，你看我值10块钱吗？
0: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市。
1: 嗯，你讹人呢、啊、
0: 嗯，
1: 我们不买了。
0: 哎，不买了。
1: 你爸爸过来一拉你，走，小子，咱家去。
0: 哪儿去？
1: 看见了没有，这玩意儿多拧，他不走啊！
0: 你就
1: 躺地打滚儿，搓搓脚啊！爸爸不会，买爸爸，
0: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1: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0: 啊，
1: 哎，宝贝宝贝，别哭，买
0: 买吧，
1: 咱买。
0: 嗯，
1: 你爸爸花这10块钱呢，
0: 啊，
1: 这口气出不来呀、啊。
0: 那是。
1: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0: 搁谁也得说两句。
1: 哎，钱可给你了啊。
0: 嗯。
1: 哎，看好喽，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些个了，他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0: 看这意思，我爸爸这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1: 你爸爸这意思说呀，这些个呢，你呀都卖10块钱一个，卖9.9，你都不是人。
0: 哎，这话对。
1: 当时你爸爸生气，
0: 嗯，
1: 到家你爸爸高兴，
0: 怎么呢？
1: 省钱了，
0: 10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1: 哎。10块钱买王八，也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0: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1: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儿咬着你，
0: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1: 找了根绳，
0: 嗯，
1: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0: 啊，
1: 叫你在地上拉了着玩
0: 儿。哦，
1: 哥，你更喜欢了，
0: 是啊，
1: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嗯、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0: 我爸爸跑得动吗？
1: 你呀、啊，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儿。
0: 哎，这倒是。
1: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0: 爱吗？
1: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0: 那个东西气味不好，
1: 打你手里哄过来，
0: 嗯、
1: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0: 嗯、
1: 放在地下、
0: 嗯，
1: 找花盆一扣。
0: 哦，
1: 嘿嘿，明天早晨呢，嗯、拿绳系上。
0: 我还得拉来着玩了，
1: 惹祸了，
0: 又怎么了？
1: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护院的
0: 啊，
1: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烫翻了，
0: 嗯、
1: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0: 啊？
1: 你哪答应？
0: 又要犯拧皮，这是怎么着？
1: 你躺地打滚啊！爸爸跑了，
0: 爸爸跑了，
1: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0: 找吧。
1: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0: 啊，
1: 没有，
0: 要命！
1: 你爸爸着急，
0: 那是啊，
1: 哄你。
0: 嗯嗯，
1: 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哎，梦呀！哎哎，我啊，哎就现在啊，拉啊拉来！
0: 脾气！
1: 哎呀，你爸爸着急呀！
0: 那是啊，
1: 这现在还没出摊儿呢
0: 啊！
1: 回头吃完饭再买个行不行啊？
0: 还不行吗？
1: 你躺地打滚啊！不行！我一直不打，我又现在拉着玩，
0: 怎么办呢？
1: 哎呀，
0: 嗯，
1: 急得你爸爸，你爸爸也是溺爱，
0: 那是。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0: 嗯，
1: 来，拿绳子
0: 啊，
1: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0: 没听说，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1: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0: 因为什么呀？
1: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0: 哎，这倒是。
1: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0: 什么先兆？
1: 你妈做了个梦。
0: 做个什么梦？
1: 孟锦南天门开了，
0: 哦，
1: 打里边

0: 出了一副銮驾，
1: 嗯嗯，
0: 有一百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家是个老太太，
1: 嗯嗯，
0: 这老太太呀，
1: 啊，
0: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嗯嗯，
0: 哎，就跟那个算粮灯店的王宝钏那个打扮一样。
1: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
1: 嗯，
0: 怀里抱着个小胖小子，
1: 嗯，
0: 这小胖小子
1: 啊
0: 脖子上套了一挂锁，
1: 哦，
0: 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
1: 嗯，
0: 这老太太
1: 啊
0: 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
1: 哦，
0: 你妈这么一乐醒了。
1: 嗯，
0: 哎，原来是个梦。
1: 嗯，
0: 你爸爸这会儿也做了个梦，
1: 哦，
0: 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2: 我说
0: 啊，
2: 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2: 我姥姥就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2: 无非啊，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2: 大南天门出那老太太
0: 啊，
2: 那叫送子娘娘。
0: 哦，
2: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这样，
2: 哎，骑的那个
0: 啊，
2: 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2: 那叫麒麟。
0: 哦，
2: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啊
0: 啊，
2: 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
0: 啊，
2: 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2: 啊。
0: 对了，
2: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2: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2: 过月小子贵如金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2: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2: 不新鲜
0: 啊！
2: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2: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了。
2: 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2: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2: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啊，过期就变质了。
2: 我是惯好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
2: 啊，
0: 都没诊断出来，最后
2: 嗯，
0: 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2: 哦，
0: 九十多岁了。
2: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一针墨呀，
2: 嗯，
0: 耗出来了
2: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2: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
2: 嗯，
0: 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
2: 嗯
0: 啊，狼，白眼的四眼的，
2: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话，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
2: 嗯，
0: 这个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是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
2: 嗯，
0: 母子不能两全。
2: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我是母子全要。
2: 那是啊，
0: 大夫说
2: 嗯，
0: 那得多花钱，
2: 嗯，
0: 买好药。
2: 哦，
0: 你爸爸说哎，被这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2: 这话
0: 只要保的母子平安，
2: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
2: 啊，
0: 说现洋3000块，
2: 真够价啊。
0: 其实啊
2: 啊，
0: 就其中一味药
2: 哦，
0: 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
2: 嗯，
0: 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2: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2: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
2: 啊，
0: 就是屎壳郎。
2: 是，嗨，屎壳郎了
0: 啊
2: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啊水这么一灌，那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少没有 啊
0: 你说那个
2: 啊，
0: 厕所里头，
2: 对啊，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2: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
2: 嗯，
0: 这是印度屎壳郎。
2: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
2: 嗯，
0: 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
2: 哦，
0: 你比如说红花吧，
2: 啊，
0: 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
2: 哦，
0: 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2: 是，
0: 橘红，
2: 嗯，
0: 得吃化州橘红。
2: 哦，
0: 一般橘红那橘子皮
2: 啊，
0: 垃圾堆里头有的是。
2: 嗨，
0: 人参呢，
2: 啊，
0: 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
2: 嗯，
0: 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
2: 哦，
0: 肉桂得越南肉桂。
2: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
2: 嗯，
0: 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2: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啊？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2: 活屎壳郎啊，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2: 哦，
0: 当时。

0: 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哦，打开锦匣这么一看，嗯，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1: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1: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顶的，是个小铲子。
1: 哦，
0: 知道吗？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在嘴里不许嚼。
1: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这钱算白花了。
1: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1: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在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十二重楼，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1: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1: 我屎蛋。
2: 乌啼月落霜满天，江风渔火对重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单口，咱们说这段故事啊，跟船有关系，这是牵强附会。北京啊有个财主，老年间叫沈万三，天津有个财主叫海端武，天津有句俏皮话啊，叫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怎么讲啊？天津卫三通宝，铁球不是鼓楼，铁球保定，鼓楼啊，修鼓楼土木之功不可擅动，要修炮台，这炮台这规模比鼓楼大。海端武这财富啊，修的炮台跟的吃早点一样，叫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人有钱，这人越有钱越方便。常言说的好吗？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要穷怎么办呢？你走快了赶上穷了，走慢了让穷追上了。这钱要有钱就好办了。海端武有这么个实事。海端武早晨起来吃完早点一溜弯儿，半个钟头的功夫一到家，十万担纹银进账。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咱就说说这档子事儿。海端武海五爷啊，这天早上起来啊，早点都跟家吃，这回呢跟外头吃了。天津人吃早点的喝姜子，那姜啊稠，里头还带豆腐，搁点盐。海五爷呢也是爱这个，从小天津长大的，爱吃这吃。吃完这姜啊，吃两根油条啊，顺着海河呀遛弯。但是啊，可能这姜熬得不太熟，有点毛病，肚子里哭哧哭哧翻吃。翻吃完了内急呀，这肚子这么难受啊！海河边上找茅房也没有啊，一看四周没人，就河边上干脆就跟这儿方便吧。一瞧四周没人，找一土坡后头呢，这儿就方便。方便完了坏了，早点是遛弯出来吃早点来了，没带手纸，浑身上下连一指头都没有，哪没有手绢，连手绢都没带。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屁股怎么擦呀？找一大石头子啊。这么大的海五爷，我说让这点事儿给难住了。石头子啊沾点水啊蹭它滑不出溜啊，弄一手，弄的手上都恶心呀。你说这进人过的这手不敢离，呵，拿海水洗洗吧，拿海河水洗洗完了吧，呵，这手也串味来了，呵，找地儿换地儿洗洗完了甩甩，一闻还是不成，越闻越晃脑袋，晃脑袋举着手就回家了。咱们这么说，到家没有半个时辰，有人敲门。哎，我说，嗨，叫听差的，外头看谁敲门。听差出去一看，没有，天津市面上有一位姓何，叫何世德，您听这名字，什么事和他合适就得。这人干嘛呢？什么职业？无职业，和漂子，跟天津混混一块儿包打听，给人打听个事儿啊，弄个事儿。这回这事儿呢，他来了。何五爷，我说海五爷在家吗？在。您是你不是和漂子？什么事儿啊？我找海五爷有要事相商。说他海五爷能见你吗？哎，他见我也就见，不见也得见。就刚才他身上发生的事儿。回事的一回禀，海五爷让他进来吧。因为海五爷跟这儿也洗完手了，这儿待着了。说刚才您是不是上河边了？说啊，

0: 您是不是跟河边上洗手来的啊？您洗完手是不是闻手来着？是啊，我闻来着。您为什么闻呢？还有一些心里话没法告诉你啊。我摸屎了，我得怎么说呀？啊，闻它我有味儿，我才闻的嘛。是啊，您这一闻，就有人拖出我来了，干嘛呀？给您送来十袋纹银，马上就到，在门口呢。来河漂的一招手，十个人挑着十袋白银，唰唰唰唰就进院了，一字排开了，一边五袋，撩开一看，您看没有？白银雪花花的，什么事儿啊？这送我银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甭管，就要求您闻这味儿的事儿，别跟别人说。海五爷爷说了，你不送我银子，我也不说。这样呢，来人就走了，送银子把银子撂也走了。书中暗表，怎么当的事儿呢？这是个，原来啊，在海河边上码头上停着十辆官船，这十辆官船呢，都是大龙船，底下呢绑的是檀香木。船底双层的，上头满摆着檀香木，干嘛呀？檀香木走私，从南洋过来的檀香木绑在船底下，为逃避关税。过去檀香用的大了，檀香的扇子、檀香的家具啊，檀香木，过去檀香木啊，跟现在的硬木似的，是相当贵重一种东西。十辆官船干嘛呀？夹带藏掖，利用官船走私。海五爷洗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闻什么的，闻檀香木的味儿呢。要平常的拉洋车的、赶车的闻手，他不疑惑。海五爷手眼通天呢，海五爷闻见咱这檀香木的味儿，一边闻一边摇头啊，那意思说咱们走道走私不对呀、啊。其实这臭味儿不对。这样，海端午早晨遛弯这么功夫，半个时辰得了十两十袋雪花银。那么这不是富人，那穷人呢？穷人要比这倒霉的，人家走运，穷人啊赶上这事儿他都发不了财。咱说一个说相声德字辈的老先生，这马先生姓德，德字辈的，是谁咱不提了。这先生呢过去在北京啊一直说相声，撂地在哪儿啊？在隆福寺。护国寺啊在西城，隆福寺在东城。龙寺撂地呢，这老先生呢每天呢反正一家的人吧，反正温饱而已，有时候弄好了吧，哎，能吃个好的，弄不好能换两个二斤杂货面。这个是秋天，刚进秋，天有点热，这天刮风，坐椅的就怕刮风。有句常言说得好啊，下雨全无，刮风减半。说要一下雨这买卖就干了一分不挣，要下刮大风呢这买卖就减收一半。这天刮风也没人，大屋檐风哗来带这个沙尘暴，谁出门啊？这落地一天呢，到晚上啊五点多了，一分钱没挣，怎么办呢？回家吧，家在南城住，家住天台堂根儿，从这个东城啊往回走，走他这半道到家一家子饿着呢，吃什么呀？这半道学么呀？怎么还得挣钱呀？走到半道呢，觉摸着哪有热闹啊，哪有个十字路口啊，哪胡同人多呀，店里画锅。什么叫画锅？我们做艺的求钱那种法子，拿这白灰呀、啊、把砂石啊撒上这锅呀、啊、撒一圆圈，这叫锅。完了说点书呢，求点钱呀、啊、好啊，这叫零打钱，做买卖叫画锅。要平常走单路呢都会这个。这样呢走到哪儿啊？走到西了胡同，就是东花门附近。这个街道上坐点人有凉快的，虽然是进秋了吧，晚上有点热，大家伙呢街道上有点人呢坐这凉快。这马先生一看了，得嘞，我跟这儿画一锅吧，跟这儿啊白灰写字，白灰撒字，完了圆上年之后呢使两块活，这人还不错，使完这块活吧，哗哗的往里扔钱，其中有一位扔进一吊钱来。这一吊铜钱啊，按现在说吧，得值1500块。为什么呀？过去一吊铜钱一家人吃一月饭没问题，平常日子在龙福寺上都赶不上这好买卖，你说跟这儿怎么就赶上这么好的买卖呢？嘿，我这是碰上好人了，这是我碰您贵人了，这是我大恩人呢。一边捡着钱啊，一边就找这位。哎呦妈耶，哎呦，您可真救了我一家的命了，我您可真是我恩人，我呀、啊、您可真是大大的善人哦。说完这句， 扔钱这位啊，进场子了，啪一下把这儿抓着了。你说什么？我说您是善人，我抽你。这大的我给完了啊，连钱全连走了，出了人圈把这钱一扔，大伙儿捡，不给这孙子，饿死他。这马先生说是发愣，旁边过去老头，嘿，你是干什么的？您这不是瞧了吗？我说相声，你有师傅吗？我是有师傅，有师傅啊，我瞧你没师傅，你这叫空干，你是空点，你知道吗？我怎么空啊？你不能买卖道，我怎么不能买卖道？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地儿？这是稀里糊涂啊，这是什么人住？这附近是做官的为患的，还是的？这太监多呀，你说他贵人，你说他恩人，都能说呀，你怎么能说他是善人呢？有善骡子善马，难道有善人的吗？倒霉催的吧。
1: 我就抽一会儿，三楼就到了。
2: 电梯吸烟，别人的身体不是你的烟灰缸。
3: 吸烟的时候我会开车窗呀。
2: 车上吸烟，乘客的肺不是你的空气净化器。
4: 公共场合拒绝二手烟，别让文明丢在弹指间。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

0: 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9: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9: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

0: 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呀！
6: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

0: 装车一应俱全。
1: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8: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2: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2: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

0: 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暗箭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清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

0: 其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1: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0: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0: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

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

0: 白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5: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6: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5: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6: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5: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5: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7: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 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5: 钟玉强调，

0: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例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
1: 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2: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3: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 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一璇、丁飞的报道。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郎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15百头，准备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
6: 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
6: 是说这个牛品种好，它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它能有跃增重。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7: 客户带客户，他养了咱们这边的牛，
4: 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就啥都解决了。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 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路宽了。
4: 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8: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2个地方的。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0: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得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5: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7: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8: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7: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 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4: 冷堡岸基反舰

0: 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0: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2: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0: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2: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0: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1: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2: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

0: 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3: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4: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

0: 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3: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2: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七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2: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3: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三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2: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4: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

0: 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新闻纵横追问。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